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卑微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并且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道路。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两首的歌曲包括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还有孙振阳的歌曲《一字一句》。进入八点钟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马上回来会有王一浩的歌曲《Burn It Up》，还有《我们还没出发》，这是易烊千玺的一首新歌。

0: 会说话的人更容易打动人心，敢开口的人更容易掌握机会。你是不是也想在每一次开口时都散发耀眼的光芒呢？
1: 青运上半月分会口才轩将在7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只需8小时就能掌握全套演说技巧。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的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我们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让每一次开口

0: 050-6821。
1: 别再让内向和紧张阻碍你的成功。从主持技巧到内容组织，从克服紧张到演讲仪态，再到声音的无限魅力，全实战训练，全面提升你的表达力、自信心与影响力。报名截止日期7月18日。心动不如行动，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
2: 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为了鼓励沙拉越国民型中学以及国民中学毕业生到中国留学，他们也特别设立了2026年沙拉越华中生以国中生赴华留学奖学金。好，这个奖学金的名额是有四个的，所以谁能够申请呢？申请对象也包括沙拉越华中生、国中生，并获得中国大学录取或者是正在中国大学就读者。好，申请截止日期就是7月31号。如果你有意想要申请的话，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0138433655，或者是0165793655，那或者你可以通过微信还是电邮 myliuhua@hotmail.com myliuhua@hotmail.com 向留华同学会沙拉越总会索取申请简章以及表格。好，想要申请的话就赶紧咯。

0: 有刚才唱的歌，我适不适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歌大让吉娃蓝大哈地哭。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姆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e，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来到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了，听到的是孙盛希的歌曲 Falling in Love。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件大家都在做但是可能一直都做错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喝水。很多人都会觉得喝水还不简单吗？口渴了就端起杯子装满就喝了几口。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已经流失了大约是 2% 的水分，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已经是处于轻度脱水的状况，身体的代谢跟注意力就会开始走下坡了。那么如何不等到口渴就能够知道自己缺不缺水呢？好，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在医学上非常简单，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够完成的自我检测法，这叫做皮肤回弹测试。伸出你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指或者是拇指轻轻地捏起你手背上的皮肤，往上提拉，保持两秒钟，然后突然松开。现在呢，仔细地观察你的手背的皮肤，一就是瞬间恢复原状，恭喜你哦，你的身体的水分充足，还有这个细胞弹性是满满的。第二，皮肤留下一个小褶子，过了一到两秒甚至更多或者是更久才慢慢的平复。嘿，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要注意了，这也说明你的皮肤弹性因为缺水已经是降低了，你的身体正在发出轻度脱水的讯号，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补水。所以发现缺水该怎么样科学的补呢？医生就建议哦，比起一口气就灌下一大杯，应该是要少量多次，小口慢慢的喝，才是最温和最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方式。好，这里呢有三个喝水的黄金时刻，建议大家拿小记本把它记下来。好，第一呢，就是晨起一杯温开水。好，经过了一夜的呼吸跟排汗，人体就会流失大约450毫升的水分，起床后空腹喝一杯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就可以瞬间的吸释血液，来唤醒你的肠胃，还能够预防心脏血管疾病。好，第二呢，就是饭前半小时一杯水。这时候喝水啊，不仅是能够湿润你的消化道，促进胃液分泌，还能够增加饱腹感，简直呢就是减脂控糖人群的黄金秘诀。好，第三，也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睡前两三口水。晚上睡觉前可以喝两三口的温水，不要喝太多，就避免在晚上的时候会影响你的睡眠。但这几口水呢，是能够有效的预防夜间血液粘稠，保护你的心脑血管的安全。你学会了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存。感觉时间很快嘛，又来到了九点钟了。听到的歌曲呢是黄霄云的歌曲《一路光荣》。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最近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经历呢？在办公室坐久了之后，一站起来，突然就感觉一条腿从屁股蛋开始一直麻到大腿的后侧，甚至呢是连脚趾头啊都会抽着疼呢。那或者是你弯个腰，哇，想要拿一个东西，哇，那种的酸爽简直是让人怀疑人生。那如果你中招了别慌哦，因为今天我们不聊一些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经常在我们身体里搞小动作的小家伙，它就是坐骨神经痛。所以我们稍微来就会跟你聊更多。收听频道，这里是 Red FM。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 London Bridge Is 是我的全新单曲，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伦敦大桥，即使经历过崩塌与失修，依然有重建的一天。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起等待重建。我不同

这是卓一涵的歌曲 London Bridge Is， 也是一首新歌哦。所以很多人一听到坐骨神经痛的时候就会以为说是一种病，其实啊它就是跟感冒啊流鼻涕一样的，是一个症状。我们身体里头的坐骨神经可是全身最粗最长的一条外周神经，它从我们的腰椎出发，会穿过你的屁股一直延伸到大腿跟脚底，所以呢，只要是这条路上有任何一个地方被卡住了，被压到了，它就会对你发脾气了。那谁是罪魁祸首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这就像是脊椎里的压心饼干，被压挤的漏了线，所以刚好压住了神经。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梨状肌综合症。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的臀部、你屁股上的肌肉太紧了，把神经给绑架了。所以坐骨神经痛发作起来的时候，真是千奇百怪。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好，第一个呢，就是闪电派，就好像是突然像过电一样，哇，刺痛一下，甚至是咳嗽，打个喷嚏都能够震得生痛。好，第二呢是麻木派，它不怎么痛，但是呢从你的臀部啊，就是你屁股到小腿，总是会麻乎乎的感觉呢，腿不是自己了，这就是麻木派。第三种呢就是火烧派，感觉大腿后侧呢就是有火团在烧着，怎么揉也是不对劲。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哦，都是在提醒你，其实呢我们的身体在抗议了，该关注的就是你的腰跟你的臀部，也就是我们屁股的这个部分。

是雨婷的歌曲《时间搁浅的地方》，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既然这么难受，我们平时怎么跟他和睦相处呢？甚至如何来解雇他？这里呢有三个生活小妙招要来送给大家，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的。好，第一，他说拒绝瘫坐，因为很多人很喜欢葛优躺或者是陷在太软的沙发里头，哇，感觉真的是很舒服。相信我吧，你的腰椎这时候正在流泪，你感觉很舒服，不过你肩椎是在流泪的。坐着的时候呢，尽量让腰要有支撑，每隔45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哪怕只是去倒杯水。好，第二呢，就是避免盲目推拿，疼痛的时候千万别随便找一个路边小店让大家大力的出奇迹的来盲目的揉捏，万一是严重的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乱揉的话可能就会加重你的病情。好，第三就是两个保暖的小动作，平时要注意我们腰部防凉，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试一试抱膝滚背，那或者是这个小燕飞的拉伸的动作，其实他们都能够帮我们的腰椎还有呢梨状肌放松放松。当然呢，这得在不疼的时候，就是你的腰间不痛的时候才可以做的动作。

欢迎回来，这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寻人启事的歌曲 Time With Me。 我们今天谈的是坐骨神经痛哦。好，这时候我们也来聊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啊，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他们每天都是跳上跳下的疯狂的拆家，但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只的动物呢会有坐骨神经痛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呢？秘密在哪呢？秘密就是在于直立行走。在这个数百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就是为了腾出双手来制造工具，采集食物，勇敢地站了起来。这么一站呢，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但它也是我们腰椎承受苦难的开始。当动物用四只腿走路的时候，它们的脊椎就好像是一座桥，它们身体的重量呢，是被平分在四个支点上的。它们椎骨之间承受是侧向的剪切力，压力是非常的小。但是呢，当人力站起来之后，我们的脊椎瞬间就变成了一根承重柱。根据生物力学的推测，当我们直立的时候，下腰椎承受的压力呢是四足行走的三倍。如果再加上现代的发明，也就是坐姿，当我们椅子上含胸驼背的时候，我们的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就会飙升到站立的 1.5 到2倍。所以啊，这个坐骨神经其实就是人类直立行走时所付出的所谓的幸福代价。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结构进化了数百年，但是我们的脊椎显然还没有完全的适应现代人一天坐上几十个小时的生活。所以呢，当你听完了这些啊，还好意思继续的瘫坐在椅子上吗？赶快站起来，像四足动物一样伸个懒腰吧。

张子宁的歌曲《执心》，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今天想给各位男性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喜欢把东西呢往后裤兜里塞的你提一个醒。大家现在都可以伸手摸摸自己的裤子后口袋，里面是不是塞了一个装满了卡片的后钱包，或者是一部大屏幕的手机，甚至是一整串重重的钥匙呢？如果你习惯带这些东西坐在椅子上，那么要恭喜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亲手的给自己的坐骨神经施加了酷刑。所以在这个医学上呢，还有一个专门的非常形象的称呼，这叫做钱包性坐骨神经痛。那有些的医生也会叫它为信用卡综合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画面哦，当你的右边后口袋塞了一个两个三厘米厚的钱包，然后你坐下，这个时候呢，你左侧臀部其实呢就是被这个钱包垫高了。那为了要保持身体的平衡，你的骨盆就会被迫向左侧来倾斜，而你的脊椎就是为了要配合骨盆，不得不弯曲成一个 S 型。所以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对称，就会导致你一侧的屁股肉，也就是所谓的梨状肌，非常的紧张，甚至会萎靡。而我们那根粗大的坐骨神经刚好就是从梨肌状下面穿过去，那一旦是肌肉变硬了发炎了，就好像是一把钉子一样的死死的压住在坐骨神经。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男士啊，一到中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就会感觉一侧大腿后侧又麻又痛的原因。所以说要拯救你的坐骨神经的第一步其实很简单，现在立刻马上就把你后口袋里的钱包跟手机拿出来放在桌上，别让你的财富成了你的腰椎的负担。

哎，酷儿的歌曲猜你喜欢，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呢，坐过神经都是那些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的白领，或者是开长途巴士啊车子的司机大哥的专利。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医院骨科跟康复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频繁的出现了另一群人的身影，那就是在健身房里的挥汗如雨的运动达人，还有撸铁狂热者。那为什么这两个极端的人会得到同样的一个病呢？首先呢，久坐不动的打工人，他们的痛是因为弱，长时间坐着，核心肌肉群，就比如说你的腹肌，还有腰背肌、臀肌，长期就处于在放假的状态，慢慢的就会萎缩无力了。当肌肉保不住了脊椎的时候，身体的所有的重量就会压在你的腰椎骨跟椎间盘上，稍微弯腰拿个快递，咔嚓，哇，这个声音出来，就是你的腰椎间就突出了。而那些疯狂健身的达人啊，他们的痛往往就是猛。现在流行练臀啦、练力量啦、深蹲啦、还有硬拉等等，必做的一些动作。但是呢，如果没有专业的教练的指导，或者是盲目的追求大重量，在蹲下去的那一瞬间，塌腰或者是扣腰，重大的力量就瞬间集中在某一个腰椎截段上，会导致我们的腰间盘紧急纤维环破裂。还有一些朋友就拼命的练屁股，就是我们臀部吧，就会导致我们臀部过于发达僵硬，甚至把坐骨神经都给挤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不做运动，我们的肌肉费用性萎缩，盲目运动，还有肌肉跟关节性受损，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过犹不及。打工人就要多站起来走动，健身的朋友请把动作做标准，量力而行，温柔的对待自己的健身。

我们有杨雨清的歌曲《明知道》，嘿，很多朋友啊，在拿到了医院的 CT 报告的时候，上面写着腰椎间盘突出、半坐骨神经受压的时候，真的会当场被吓得腿都软了，脑子里头立刻会浮现出电视剧里的桥段，是不是要后背开大刀？是不是要在骨头里打钢钉？诶，是不是做完手术就会瘫痪在床呢？好，今天就给大家一颗的定心丸。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哦，早就不是二三十年前的大刀阔斧的时代了。那首先临床数据表明哦，超过 80%-90% 的坐骨神经病患者通过了保守的医疗就能够明显的好转。就比如说遵循医生的营养神经药物，也在配合规范的物理治疗，绝对的卧床休息，身体就是有自我吸收跟修复的能力。哪怕你真的是属于那种 10% 左右保守治疗无效必须要手术严重的情况，所以呢，现在也有非常神奇的黑科技哦，这叫做腰椎微创椎间孔径技术。这是什么手术？怎么做呢？好，其实医生就不需要再大动干戈的来切开你的皮肤跟肌肉，他们呢只需要在你的腰侧开一个大概是7-8毫米，也就是大概只有这个块头大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洞，然后呢就把带有高清摄像头的微型管道伸进去，在显示器下，医生就好像是精准钓鱼一样，用微型的工具把那块压迫你的神经凸出来的东西呢，就把它轻轻的摘除。好，这种手术通常只需要局部的麻醉，全程你甚至是清醒的，可以跟医生聊天。所以很多的患者做完手术啊，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就能够佩戴腰托下床走路了，甚至在皮肤上都不需要缝针，贴个医用的贴服就可以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手术把小病拖到大病，所以呢，现代的医学是有办法保护你的腰。

我们有 Morris 莫里斯跟 Andrew 罗振宏的歌曲《无冕王子》。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此刻你正躺在家里的卧室的床上，或者是在客厅上，我们别闲聊，一起来做一个一分钟的自我医学小检测。这个动作呢，在医学上大名鼎鼎，它叫做直腿抬高测试，也就是骨科医生用来诊断坐骨神经最常用的方法。诶，该怎么做呢？很容易哦，你放松，平躺下来，双腿伸直，现在试着保持你的膝盖伸直，把其中一条腿慢慢的往上抬。如果这是一道的数学题，地面是零度，垂直是90度。好，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你的腿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抬到70到90度，你只会觉得大腿后侧的肌肉有点紧绷，有点拉扯感，这是很正常的肌肉拉伸。好，预警情况呢，如果当你的腿抬到30到70度之间的时候，也就是刚刚好抬起了一个斜角，你突然感觉从屁股开始有一股像触电或者是火烧一样的剧烈的疼痛，随着大腿后侧一路炸裂到小腿甚至是后跟，疼得你根本是无法继续的抬高。诶，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因为当你抬腿的时候啊，你的坐骨神经在身体里就会拉紧，如果你的腰椎间盘刚好突出，这就像是一颗钉子卡在那里，神经一拉紧就会在钉子上狠狠的摩擦，会引发剧痛。那如果你刚才测试了某一条腿真的是30到70度之间出现的这种放射性的剧痛，而另一腿是没事的话，就别再犹豫了，这就说明了你的坐骨神经在疯狂的拉响的黄色警报，建议这几天抽空去医院的骨科或者是脊椎外科做个详细的检查。

好了，我们有这一首歌曲，这是队长的歌曲《慢慢》。身体的每个疼痛，其实呢，都是他向晚发出了求救的讯号。工作再忙，钱赚的再多，身体才是那个陪你走到最后的本钱。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如果你最近经常有这种的困扰，而且休息了几天都没有舒缓，就别硬撑了，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吧。好了，祝你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们听到的歌曲是 Yunus 的歌曲《扒着你不走》，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沉默绅士》《偷偷的爱你》，还有苏勋伦的歌曲《在日落时靠近》。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简讯。2026年婆罗洲国际水务和废水展览及大会成功汇聚了3000多名代表团团员、演讲者、参展商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贸易访客，这也巩固了婆罗洲国际水务和废水展览及大会作为水务与废水领域的知识与创新交流主要平台的地位。香港月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r. Sri Julahina Rawi 指出，本届与会者的人数比前两届增加了约1000人。在上述为期3天的大会期间，也成功举办了多场活动，以进行讨论、交流看法、展示创新技术以及建立战略性合作。他是在国境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水务和废水展览及大会闭幕礼上如此表示。香港月总理署副部长的 Dr. Abdurrahman Junaidi 透露，古晋扎兰苏丹登亚的升级工程将于下个月启动，并从清理树木的工作开始。该工作涉及砍伐1720棵树木，并将重新种植536棵树木，以便在后续展开车道扩建项目，将现有的双车道扩建为双向四车道，道路全长22公里，并且可通往 Damai Central。同时项目还涉及建设至轨列车 ART 专属车道以及第二座山都旺大桥。他是在昨晚在古晋主持甘邦仁彭义第一期和第二期智能路灯项目启用仪式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自去年推行以来，该智能路灯项目已经在古晋北市市政局管辖区内安装了300盏智能路灯。该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旨在通过更加现代化、高效与可持续的照明技术来提升居民的安全、舒适度以及福祉。香港月总理的 Dr. Badingi Dan Sri Abanjuhari Dun Obing 表示，甘榜扩展计划 SPK 下的屋主可以选择是否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而政府也将提供 50% 的安装费用补贴，而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之后所产生的剩余电力可出售给香港月能源公司 Sarawak Energy 以抵消电费，从而帮助屋主降低生活成本。香港月总理是在 Darrow 视察甘榜扩展计划下的可负担房屋项目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该项目涉及 Darrow 的 Kampung Lemang Pek、 Kampung Denga、 Kampung Pantry 和 Kampung Denga。此外，香港月总理的 Dobadengi Abang Johari 还透露，香港月政府将建设一条从 Batang Lhasa 大桥路口至 Darrow 市区的双向车道路，以提升地区的互联互通，并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随着巴当拉萨大桥的启用，大幅度改善了 Darrow 的交通可达性，该项目已被纳入香港月发展规划。该双车道道路将使主要道路可直通 Darrow 市镇以及正在开发中的 Darrow 河滨公园旅游区，该河滨公园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道路网络建设是香港月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旨在通过提供更好的市场和经济机会通道来提升家庭收入，并减低乡村贫困率。古晋省学联 MSS 在昨日的2026年香港月学联曲棍球锦标赛中荣获了18岁以下男子组与女子组的冠军。在男子组决赛中，古晋学联以4-0击败了西联学联，而木交学联则获得季军。此外，古晋学联也在女子组决赛中表现出色，以7-1的成绩打败了西联学联，木中学联则夺得季军。此外，在12岁组别的决赛中，男子组冠军由狮屋学联夺得，女子组冠军则落在古晋学联手中。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hammad Ar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是，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的节目。你好，我是食物的丽晶。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其实要跟大家谈到一个课题呢，我觉得是跟大家生活中的这个课题呢是蛮相关的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很多人都说，现在看到很多人啊，都会有那种心脏病的这种情况发生嘛。但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哎，到底运动它到底是不是呢，是可以降低得到心脏病的这个风险呢？那我本身就不是医生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了我们的医生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这时候先请出我们的医生，医生就是我们的黄基心内科专科医生。医生你好。
1: 啊，你好。
0: 是，医生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很多你在生活中听到一些谬论，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听到最多的其实是哪一些呢？
1: 啊，应该是我越运动，我心脏就越健康。
0: 嗯，这个不对吗？
1: 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说。
0: 嗯嗯。
1: 也要了解运动到底对身体的影响是如何的话，我们有几个方面要谈。
0: 嗯，
1: 一就是你本身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情况发生的就是有一些人有血压高的问题，可是他却不知道，所以在这种血压高压的情况下，他继续运动的话，到底对身体会产生些什么影响？
0: 是，
1: 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0: 对，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提到说有的人他们血压高，但是他们本身不晓得，那我们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可能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知道说哦，这个人血压高了，怎么样可以分辨得出来的？
1: 嗯。现在我们见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在40岁以下就有血压高了。
0: 嗯，
1: 这种组别的血压高我们称为年轻的血压高，英文叫 young hypertension。 年轻的血压高其实它的原因有很多种，它是不同于那些老化的血压高，我们叫做 essential hypertension。
0: 嗯，
1: 所以如果有年轻的血压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常做激烈的运动，的确是不安全的。
0: 哦，他就是有他的风险在了，因为他原本就是有血压高，但他不得志嘛，就是不自知这样子的。
1: 对，
0: 嗯，是。那所以像如果有血压高的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可以就是减低患上这个心脏病的风险呢？
1: 嗯，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血压是高的，
0: 嗯，
1: 年轻的也好，年长的也好，
0: 对。
1: 当我们正常的情况，在正常的生理 physiology 的情况下，当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逐渐上升。
0: 嗯，
1: 上升到一个程度，应该会慢慢的降下来。所以长期运动到一个程度，我们身体就会自然而然适应在高压高稍微高的血压下运动。
0: 嗯，
1: 可是如果血压超过某一种限度，而那个人却不自知，完全没有症状，那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0: 真的。那其实因为最近就是身边人都开始运动了嘛，那大家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在初期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呢，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会心跳得非常快。医生，这是正常的吧？
1: 对，心跳其实是生理正常的反应。
0: 嗯，
1: 因为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全身的细胞，尤其是最活跃的肌肉，是需要高数量的氧气和血液供应的养料来产生力量，来继续运动下去，所以心跳是会加快的。
0: 嗯，
1: 可是心跳加快也会促进血压的更高。
0: 嗯，理解。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近期就是很常看到一些运动员啊，他们明明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有运动的人他们一定是身体方面都比较好的嘛，怎么会猝死呢？这其实跟他的什么样的生理现象是有关系的。
1: 心脏血管、血压、心跳都有相互关联的。猝死的情况发生在当某某的情况导致你的血液无法供应到心脏，造成心脏突然间无法操作，血压巨降，就会造成猝死的现象。第二个现象是心跳、心电的情况出现反常，也会产生猝死的现象。
0: 嗯， 理解。其实真的是很多人都觉得说运动啊，它一定是可以让你身体更健康，然后呢降低这个患上心脏病的风险，但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对不对？嗯，没关系，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谈到关于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多运动就会降低得到心脏病的风险吗？来休息一下。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音乐下午茶，有的就是我们的缓急性内科专科医生呢，来跟我们谈到这个课题，就是多运动就不会得心脏病吗？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就请来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这个认知呢是对还是错的？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到底心脏病在你们医生跟病人讲解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解释这三个字呢？嗯。
1: 心脏病其实又从多方面来看的，一个是心脏的结构的疾病，比如说心脏心肌比较厚，或者是肿大，或者是心脏的 valve 有遗漏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外部的血管有没有阻塞。第三呢，就是它的压力有没有过大。这三种情况，第四的就是看他的心电的跳动。
0: 那如果要知道一个人他有没有心脏病的话，其实可以做哪一些检查，或者说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他自己本身该警惕的。
1: 最基本的检查，那些血液检测是应该要做
0: 的。最基本的啦，
1: 对，
0: 是你说的。
1: 之后呢，最好要做一个胸部的 X 光，包括心电图。
0: 对。我曾经有听到有一些医学者，他们告诉我们说，哦，如果你本身心电图方面是正常的话，大致上它和心脏病就不会太接近，有这种说法吗？你怎么看？
1: 心电图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是正常，可是在压力情况下如果不正常，那就代表有可能血管已经阻塞了。
0: 是。那在医生看来，你觉得说到底一个人他会得心脏病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1: 我们心脏病有分普遍的心脏病，大多数人家所指的心脏病就是心血管疾病，就是血管有没有阻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早期诊断的话，一是靠你的症状，比如说心口疼痛或者是呼吸困难。有一些人呢，平常的话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突然在最近几天突然做一些小小的动作活动就感到呼吸困难，那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心血管阻塞的问题了。OK， 第二呢，就要看他的心电图有没有改变。最重要的是最新的心电图跟之后最近的心电图有没有新的改变，之后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检测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
0: 是。那它导致的原因是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的胆固醇过高吗？还是说哪一些因素会导致一个人得心脏病？
1: 大多数人有心脏病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风险。一呢，就是如果你有家族遗传胆固醇是过高的话，那就最好是提早治疗。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年轻的血管阻塞的问题都是跟高胆固醇有关系。
0: 所以说大多数的心脏病它跟胆固醇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那胆固醇高又是为什么呢，医生？
1: 我们身上有一半的胆固醇是自己制造的，有一半的胆固醇是从外在食物所摄取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饮食下手的话，我们胆固醇理论上能够降低一半。
0: 是从饮食下手。
1: 对。
0: 所以意思说我们靠运动的话，它是不能让我们的胆固醇排出来吗？
1: 对，这个是有一个产生一种谬论，很多人以为我运动越多我就能够消化掉我身上的胆固醇，从而降低我的胆固醇，那我就不需要吃药。这是普遍很多人的想法。
0: 是是是。所以不能的，基本上在你的认知来说是不能的。
1: 对。
0: 它只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但是跟心脏病的帮助上可能不大。
1: 你也有可能在多运动的情况下胆固醇维持高。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是说一个人多运动的话他反而胆固醇会维持很高的状态？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啊？
1: 就如同我说，胆固醇高是从自己身体制造和饮食摄取的，所以不会因为运动而消化掉。
0: 理解。所以说如果要降低胆固醇的话，它反而主要不是靠运动，而是靠你的饮食，从饮食下手才可以更快的解决到你胆固醇的问题。
1: 对的。
0: 理解。那我们很常去做一些验血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让我们验什么三酸甘油啊什么，它其实和胆固醇是有关系的吗，医生？
1: 对，三酸甘油其实就是我们吃的主菜油，经过我们的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经过肝转化 成为三酸甘油。那三酸甘油如果能够继续转化的话，就会变成胆固醇和其他之类的油脂产品。那如无法转化的话，通常是它身上的酵素 enzyme 不够，那三酸甘油就会维持在高水平进入血液。
0: 嗯，那他们有分什么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这些可不可以让我们就是简单解释一下，让我们明白到底这两种它的分别在哪里？
1: 大多数我们所指的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英文是叫 LDL、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那当然你的 HDL 越高就能够阻止 LDL 的不好的效果、可是比较少人会有非常高的 HDL 来阻碍高的 LDL、当然有一些方式提高你的 HDL 就是吃 Omega 3跟 Omega 6、
0: 所以说是可以让这个从饮食上着手，让我们的好的胆固醇比较高，然后就可以打就是降低这个坏的胆固醇。
1: 对、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她的 HDL 是高的，因为她有女性荷尔蒙保护她、所以就算她遗传性的LDL 是高的，在那段时间他的血管可以是健康的。
0: 是，那到底我们是饮食上啊出了什么问题才会让我们坏胆固醇这么多呢？
1: 很多坏的胆固醇是从食物的油脂、三酸甘油转化而来的。
0: 是是是，比如像一些可能煎炸的物品那些，他们最坏的，对不对？
1: 对，
0: 就从我们长辈口中得知的。他们说不要吃这样多，那个让你胆固醇很高。然后像说什么海鲜类也是会吗，医生？
1: 对，内脏啊、海鲜啊、尤其是虾、螃蟹啊、还有寿冬啊，的确会增加我们的 LDL。
0: 所以我们可以吃些什么呢，医生？像你刚刚说的 Omega、
1: Omega 3 Omega 6呢就会增加你的 HDL、那就是好的胆固醇。
0: 可是这样子的话好像生活没有什么乐趣，医生。
1: 对，所以为了预防心脏血管的疾病、我们需要将我们的 LDL 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从预防的角度看应该是 2.6 millimole per liter 以下。假如超过的话呢，那就要靠饮食的控制或者是药物呢、来降低它。
0: 理解理解、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到底怎么样做呢是可以降低我们的心脏病的风险了。

0: 好，继续回来，我们有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运动真的就不会让运动多就不会让你得心脏病吗？好，医生，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运动多，然后他本身又血压高，他不自知的话，就是会发生猝死的这个现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啊，
0: 嗯，要注意些哪些？
1: 对，很多人他运动的时候，他无法确定他的血压到底会不会上到非常高的情况，嗯、尤其是那些血压上到180、200，那是很非常危险的情况。
0: 嗯，
1: 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当你休息的时候，在15分钟到20分钟里面，你的血压会降回正常的水平，
0: 嗯、
1: 那就应该没问题。假如你发现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80、200，甚至一整天的时候，那你知道你是需要被治疗。
0: 是，那医生，因为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情况嘛，那如果一些低血压的人呢，
1: 嗯、
0: 就没有关系，
1: 对吗？低血压的人，你运动，他血压自然会上去的。
0: 哦，所以他们的风险就是多运动的话，其实他们风险也没有到那么高，
1: 嗯，
0: 就是比高血压的人，他们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对，
0: 啊、
1: 所以当你运动的时候，血压冲到太高哦、
0: 嗯，
1: 有时候会面对血管爆裂的风险。
0: 哦，
1: 那比如说头脑出血，
0: 嗯、
1: 对，
0: 我有听说，我就是身边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也是属于像长跑类的啊，然后突然间我们听到说头脑血管爆、欸，哎，这怎么一回事，医生？
1: 对了，那就是因为当血压太高，你的血管承受不了那种血压，
0: 嗯，
1: 它最脆弱的血管就会爆裂。
0: 哦，医生，你有接触过什么样的案例吗？类似这方面的？
1: 比如说你是一个长跑的运动员，你有血压高，可能年轻时你没有，可是后来你有那个长跑的习惯、
0: 嗯、
1: 你跑啊跑啊跑啊，不自觉已经50岁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你的血压开始升高，你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到嗯，好像你跑到一个阶段你会喘，跑到一个阶段你会头晕、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人在中途突然间晕倒、
0: 嗯、
1: 就是因为血压无法控制的现象、
0: 哦，所以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是正常的血压水平，但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1: 对，
0: 还是说他们其实可以从生活饮食上啊去控制到他的血压？
1: 嗯，就其实血压会慢慢升高、嗯、跟年龄是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它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当我们血管开始老化，我们血压会慢慢上升。
0: 嗯，
1: 最近我有一个从英国来的病人，
0: 嗯，
1: 他是长跑健将，50公里、80公里、100公里，
0: 哇，
1: 长期跑的，
0: 这强的耶。
1: 对，
0: 嗯，
1: 可是最近他来检查心脏，
0: 嗯，
1: 他只不过是50岁左右，
0: 是，
1: 却检测到有血管阻塞
0: 啊。所以是他有运动嘛，但是他吃方面可能没有控制好，是吗？
1: 对，他有说最近一年他体重增加了10公斤。
0: 可是他不是都长跑吗？
1: 对啊，
0: 嗯，
1: 可是就是长跑慢了下来，一年，只是一年而已，他就有血管阻塞了。而且当初我去照他心脏的血管做 CT angiogram 啊，他有一个血液硬块在那里。
0: 哦，
1: 但是不是严重的阻塞、
0: 嗯、
1: 是少过 50% 的阻塞。
0: 是是是、
1: 嗯。意思说你单纯运动你是无法避免会中心脏病的。最主要的是你要从你根本的心脏病风险下手。
0: 嗯嗯，理解。因为我知道说像有些人如果说像除了医生说的血压高之外、
1: 啊、
0: 糖尿病啊或者是熬夜抽烟啊压力，它都会导致一个人心脏病，对不对？
1: 对。
0: 都是高风险因素。
1: 对。高压情况下会发生的通常是突发性的血管阻塞。
0: 嗯， 嗯。
1: 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血管造成会有血液硬块突然间发生、
0: 嗯、
1: 那就会从没有阻塞变成80-90%阻塞，那是因为有血液硬块在里面阻塞，这种是急性的、嗯、
0: 是，
1: 所以在高压情况下如果要减低这种情况的风险，就要多长检查身体跟吃药丸控制。
0: 嗯，是。医生，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会有什么后背疼，他

0: 脉被撕裂。
1: 哇，那不是很严重了吗？
0: 对，
1: 嗯嗯嗯，所以这都不是就是说你说前胸疼痛它是最常见的，
0: 对，
1: 后面的话其实是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
0: 对，
1: 那他们牙疼的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只是单纯牙疼，那就是单纯牙疼。可是如果是心脏病的话，它会牙疼以外还有其他症状。
1: 比如还有哪一些呢？让我们可能
0: 意思说心口的痛，跑到牙疼去。
1: 哦，牵连上去了。
0: 对，不只是牙边痛而已。
1: 还有呢？
0: 或者是它会感到恶心、要呕吐。
1: 哦。
0: 头晕。
1: OK。
0: 这些症状要一起发生，还有突然冒很多汗。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1: 哦。哎，真的，我觉得生活中可能有些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只是牙疼罢了。但是如果像医生刚刚说的有恶心啊、呕吐的话，或者是冒冷汗什么的话，这么严重的，你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你不要在自己上网说，哎，我到底这个情况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大家都想说，哎，我现在有一个线上的医生，我去看医生要排队要花钱，我现在找线上医生先看看我的情况。
0: 对，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第一个感觉的是他很累。
1: 对，
0: 假如还要去医院排队等看医生，你觉得一个累的人会肯去吗？
1: 不肯。
0: 所以他选择的就是在家睡觉。
1: 所以说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在家睡觉是可以帮助到他病情的吗？
0: 他们就这样睡去了。
1: OK, 好，真的是我无知，真的在家睡觉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0: 对。
1: 哦，所以说我们的前胸开始疼痛的话，这是最大的信号。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真的有人感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打电话叫急救车，可以私人的也好，政府的也好，至少能够第一时间赶到你的家里，将你带去医院。
1: 对，
0: 与其你想着自己要去医院排队等候，
1: 不可能了，
0: 那人家直接送你去比较安全。
1: 对对对，那有没有可能在等救伤车来之前呢，有一些急救的可能黄金时刻这样子。
0: OK, 当然最好的还是之前早有检查心脏。
1: 那个是肯定。
0: 那就比较安全。可是如果你要备用的话，因为也很难教普罗大众到底哪一些药在那个时候应该自己吃。就如果真的是无法确定的话，你可以买那些暂时疏通扩张血管的药，比如放在舌头底下的药，或者是拿来喷进去嘴巴里面的药，那些能够暂时将你的心脏血管疏通打通，那可能会帮助到。
1: 理解。所以大家还是要记住啦，像医生说的最根本的情况呢，就是可以避免的情况，就是你常常要做身体健康检查这样子的。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可以病从浅中医嘛，所以你如果提早发现的话呢，当然就可以提早解决，甚至呢是可以让它预防它更加严重的。
0: 对，
1: 好，再来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就一直提到说到底多运动就不会得心脏病嘛，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环基心内科专科医生呢来跟我们谈到这个课题的医生。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说心脏病然后运动方面嘛，到底有哪一些运动呢是医生可能觉得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运动也有分为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有氧运动通常是比较持久的，所以它有时间制造输送氧气跟用氧气来制造力量来运动下去。无氧运动是在短期爆发性需要很多的能量，结果在缺氧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能量，那就是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尤其是 lactic acid。 lactic acid 是一种酸性的物质，会增加血液的酸性，而且长期呢会让你的肌肉面对酸性的问题。如果你长期在高压的运动情况，你运动越久，你的 acid 无法在正常的情况排出的话，或者是在缺水的情况，假如你运动你喝不够水，你无法正常的排出你的酸性，你就会产生酸性过浓的现象，那也会影响心脏的操作。
0: 哦，可是我刚刚蛮惊讶的，就是我听到医生讲说无氧的它会让你产生酸性。
1: 对，
0: 所以医生你建议的其实是大家做哪一些运动好呢？
1: 对健康有好的应该是有氧的运动，不是无氧的运动。
0: 可是不是有氧的运动在医生看来有哪一些它算是有氧的？
1: 假如你长跑，jogging， 但是不是激烈那种，
0: 慢跑型的那种
1: 、而且不是超过你的极限的状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的限度已经被超越或者达到了呢？一，你就看你运动时候的你最高的血压达到哪一个程度。第二，你就看你的心跳有没有超过你年龄所能够允许的心跳，
0: 该有的范围。
1: 对，该有的范围。比如说你如果运动到一个极限，你的心跳到160以上，那肯定是过量了。如果你还继续运动下去，那就对身体有伤害。
0: 是，那医生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说每个年龄层它有该有的这个心率嘛，
1: 对，
0: 那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可能在30岁到40岁50岁之间呢，他们的心率正常范围大概是多少呢？
1: 其实那是有一个数学的formula 来给你算。
0: 怎么算？
1: 你拿220减了你的年龄，那就是你能够被允许最高极限的心跳。不能够达到，最好如果你要健康的话 50% 到 60% 都足够了。
0: 50% 到 60% 就是说它一半。所以意思说他们反而年龄越大，他们的这个心率方面就会越小嘛，那个数值，对不对？
1: 未必的，有一些人心跳维持长期很高的。
0: 因为他们扣到来他们数字就很少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限度，他的 limit， 对，你年纪越大，你的 limit 肯定是越低了。
0: 是，所以意思说我们就是在每次运动的时候，如果要分辨他有没有激烈，会不会太过激烈的话，可以看心率方面。
1: 对，
0: 就不可以超出太多。如果超出这个正常范围的话，那你基本上要注意了，
1: 对，
0: 该停下来了。
1: 对，
0: 是。那医生，你会建议说每个人呢，不管什么年龄层啦，他们每一天的运动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1: 如果能够被接受的话，一个星期最少3000，20分钟左右。
0: 这么少怎么做？
1: 这个是最少，这个是最少的。
0: 最多呢，医生？
1: 最多的也天天做。
0: 可以啦，就是看你自己本身身体的情况。
1: 对，因为你越训练，你的身体就能够适应它，但你能做更久。
0: 对，理解。那可能就是运动的时候一直口渴，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吧？
1: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一直口渴，又飙汗，代表你已经缺水了。在缺水的情况下，你就要停止运动来补充水分。
0: 那就是先补充水分，然后休息一下再继续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一个人一天他的运动时长应该要在30分钟的话，他是必须要连续不间断的30分钟，还是可能他的这个30分钟可以分段来完成的，医生？
1: 你也是可以分段来完成的，
0: 无所谓的。
1: 对，
0: 只要你有达到那个要求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像生长方面就没有什么样的功能吗？不建议吗？医生刚刚听到就是说只建议说像慢跑有氧的。
1: 生长运动呢，通常你的血压跟心跳不会太快。
0: 对，平稳的那种。
1: 对，平稳。看你的程度到哪里了。如果你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力量消耗比较少。那也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的。
0: 是。 对，那像运动有些不是什么晚上还是晚下的，这也是有关系的、哦、
1: 啊。运动的方向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0: 比如说什么是晚上晚下的，医生、哎、太极吗？
1: 假如你是慢跑的话、嗯、你运动的一个方向就是向前，
0: 嗯，对
1: 对，
0: 嗯，
1: 游泳也是向前，
0: 嗯，是。
1: 可是有些运动哦，可以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往前往后的，
0: 那个是
1: 你可以想到是什么运动吗？
0: Aerobic 吗？
1: 好像比如，
0: 嗯，医生你不要考我一声，你来告诉我，很急。
1: 比如打篮球、踢足球这些比较激烈的、
0: 哦、
1: 在这种激烈的运动情况下，
0: 嗯，
1: 你的身体会向前冲，会往后退，
0: 嗯，
1: 会向左转，
0: 嗯，
1: 会向右转，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长期做这些运动，的确是算激烈的一种。
0: 哦，
1: 在健康的血管情况下，
0: 嗯，
1: 你的血压会被控制好，你的心跳不会超越极限，
0: 嗯，
1: 可是如果你身上不健康，你的血压会超标，你的心跳会加快，
0: 嗯，
1: 再加上你身上有经阻塞的地方，
0: 嗯，
1: 可能会突然间断裂，导致血液硬块发生，
0: 嗯，
1: 这就会突然间阻塞。
0: 哦，理解、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像这些球类运动大多数嘛都需要前后左右，
1: 对，
0: 这一类的运动可能可以有，但是你不可以太常有，
1: 对，
0: 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像血压方面啊，胆固醇方面，这些都要注意的，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知道说哦我真的不可以了，前后左右的运动、
1: 啊、如果你有常常做这些激烈运动、嗯、比如讲你是一个职业球员，
0: 对，
1: 到某一些年龄你最好要减少、
0: 嗯、
1: 除非你的身体状况能够被允许。
0: 嗯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它可不可以的？
1: 嗯，所以到一个程度，你就要停下来做身体检查，
0: 哦、
1: 看你适不适合继续下去。
0: 是，对，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运动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跳，你的很像里面都会听得到那种，哎、
1: 嗯，
0: 这其实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的嘛，太激烈了。
1: 当你耳朵开始听到你心跳的时候，你的血压的确是蛮高的。
0: 哦。所以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在运动的时候它所发出的一些信号，大家不要忽略它，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这么激烈容易瘦哦，这其实不健康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运动的时候你会流失身上的矿物质。
0: 嗯，对对对，
1: 好，比如说你的 calcium 你的 potassium，
0: 嗯，
1: 我们英文叫做钙跟钾，
0: 嗯，
1: OK， 钠也是会被流失。
0: 对，
1: 假如你钙钾钠被流失，会产生一种现象，会影响你心跳的电流，
0: 嗯，
1: 那个会有时候会变非常严重的。
0: 哦哦，哎、嗯，真的，我真的发现说，运动它真的不是越激烈越好，反而真的是要适量。不是说哦，我朋友可以这样做，我当然也可以啊。这是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的，
1: 需
0: 要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运动才是对的。
1: 对对，
0: 嗯，好，休息一下。

0: 好，继续回来，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时候有好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医生，就是医生，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吃太胖，太胖的话容易得心脏病，但是就等于说瘦的人他们不会得心脏病吗？医生？
1: 哦，那也未必哦。
0: 对啊，
1: 好像我之前所说的一个长跑，50到100公里的运动健将，到达50岁的时候，他并没有非常肥胖啊，可是就开始血管阻塞。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因为它胆固醇高啊。
0: 这其实是跟肥或瘦没有关系的。
1: 对。
0: 这其实就是跟它的胆固醇方面啊，其他的一些健康指数方面有关系。
1: 对。
0: 那还有就是他们说天天跑步就不会得心肌梗塞吗，医生？
1: 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天天跑步能够降低你的血压吗？天天跑步能够降血糖吗？天天跑步能够降胆固醇吗？如果无法做到，你还是会有心肌问题的。
0: 对，那因为现在好多像卫生部他们都鼓吹大家说每天走1万步，医生你觉得这个它算是健康的行为吗？
1: 慢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是我们还要看有些人不适合走太久，因为他有时候他会有膝盖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之后要走平路的哈，还是走楼梯的呢？那也会影响到。还有血压呢，会不会高啊？如果当你在走路的时候，我有见过有一些人呢，为了达到那1万步哦，他简直是看到毫无目的的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但是呢有一些哦，当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发现到血压却是180 190，那就不健康了。
0: 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笑，是因为我就是那种人。因为就是说好像每天自己都要达到那个1万步嘛，所以真的是无所事事，就是要走起来就对了。这不好吗？好啊。
1: 但是你的血压一定要正常啊。
0: 因为你自己给自己压力了，好像怎样都要完成那个要求的时候，就代表说不太健康了。
1: 其实要健康的运动哦，你一定要带着很没有压力的心情，很享受的心情运动的那种。
0: 对，好，我在学习啦。是，那医生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好多人，一些可能举重啊、健身的人，这些运动的朋友，你有什么想要提醒他们的吗？
1: 我发现有一组别健身的人哦，他身上的肌肉会爆发性的成长。而且他们会经过一个循环，肌肉成长，然后分解掉，再成长，再分解，再成长，再分解，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肌肉的 enzyme，我们叫 creatine kinase，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因为你在做激烈的健身运动，你会产生很大量的爆发性无氧的情况下，会对心脏造成压力。我发现有一些人的心肌是肿大的，如果你的心肌过厚，你也会产生突然间血压无法从心脏被输出去，那个时候会有危险，生命危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说有一些健身过量的博主突然猝死，
0: 因为他们是属于爆发性的运动嘛，对不对？
1: 对。
0: 是。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啊，医生还有哪一些提醒是想要提醒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
1: 希望我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选择有氧适合自己，能够在放松跟享受的心情下所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得到多巴胺的好处，而不是刺紧张神经 adrenaline 的坏处。
0: 理解。所以像医生说的，如果真的要确保自己身体健康检查的话，不会得心脏病的话，当然你就要固定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呢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这三个表兄弟你是不能忽视的。
1: 对。
0: 还有如果说运动的话，你当然就是选择一些比较适量的，而不是越激烈越好。这是我今天从医生的讲解分享当中呢得知的一些情况了。是。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不要过多，然后当然如果你真的是要降低这个胆固醇的话呢，主要是从饮食来下手的。好，今天非常谢谢黄基兴内科专科医生呢来跟我们分享了多运动就不会得心脏病，所以我相信大家在听过这期节目之后呢都有一些结论了，所以非常感谢医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是可以继续保持身体健康了，因为你健康了之后呢，你才可以拥有更多，走得更长远的。谢谢医生的分享。

0: 很饿吗？别吃得太过饱，应适度的进食。饮食不良会直接影响健康，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健康。因此，多吃水果、蔬菜、豆类和全谷物，减低摄取油、脂肪、糖和盐，做出精明选择，注意饮食。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柔佛摄政王提醒州行政议员应以奉献、廉政和真诚态度履行职责。三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美国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柔佛摄政王通古马古达伊斯马尔提醒柔佛州行政议员必须以高度的奉献精神、廉政及真诚的态度履行所肩负的职责，为人民福祉和柔佛州发展做出贡献。殿下今天通过官方脸书发文表示，所有政策与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本，造福柔佛州。殿下还指出，所有行政议员都应该深入基层，了解民众需求，确保政府服务高效、有效及诚信的落实。柔佛州新一届行政议员阵容中有六名州议员留任，另外有四张新面孔加入。这十名行政议员今天于五级士林王宫举行的委任状颁发及宣誓仪式上，在柔佛摄政王通古马古达伊斯马尔面前完成宣誓。新加入行政议会的成员包括圭哥州议员曼伊斯拉·阿卜杜拉、柏林州议员皮帕纽塞万、普莱是巴当州议员哈斯鲁尼扎哈桑以及班底州议员穆哈曼纳吉曼嘎扎里。柔佛政务大臣达德恩哈菲斯嘎吉提醒新任州行政议员，上任后没有所谓的蜜月期，必须立即投入工作，履行服务人民的责任。柔佛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委托必须转化为更积极的行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让人民感受到的实际成果。他说，州政府下一阶段将以更专注和有效的方式推动2030年柔佛前进议程，致力打造一个更先进、繁荣及具竞争力的柔佛。塞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州内36个州议席，其中21个议席将出现三角战。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德苏里拉曼哈伦表示，选委会共接获103份提名表格，所有候选人均符合资格，没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说，希望联盟派出36名候选人，国政派出25人，土著团结党派出24人，国盟则派出11人。另外，马来西亚伊斯兰阵线、马来西亚原住民党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有4名独立人士参与竞选。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今天在全州8个提名中心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塞美兰州总警长达多阿扎夫尼阿曼表示，各政党的支持者都遵守警方指示，从早上到中午的提名期间现场秩序良好，整体情况受控。他说，警方共派出2373名警官和警员驻守所有提名中心，负责维持治安及交通秩序。他也提醒所有州选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举行政治讲座及其他活动时，应避免触及涉及三R课题，也就是宗教、王室及种族，也不要发表任何具有挑衅、煽动或诽谤性质的言论，以免引发仇恨及种族分裂。通讯部长达德苏里法米法蒂尔表示，具备专业操守、独立且负责任的媒体在巩固民主制度及塑造资讯充足的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今天在脸书上发文指出，在资讯泛滥及假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媒体肩负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他也感谢所有媒体从业员一直以来所付出的承诺与奉献，同时期望继续秉持专业操守，坚持新闻诚信，为人民和国家传递真实资讯。 社会福利局已勒令福罗教育一家涉嫌疏忽照顾及虐待儿童的幼儿园暂停运作，直到警方完成调查。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有关幼儿园属于教育部管辖，但社会福利局在儿童保护工作上负有责任，并正与相关单位密切合作调查此案。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两亿 Ringgit 损失一事展开调查。反贪会主席 Dasri Abdul Halim Aman 发文告指出，反贪会总部昨天已经成立调查小组，以全面研究及调查相关课题。他呼吁公众不要针对有关调查做出任何揣测，以避免造成混淆，并维护调查程序的公正性。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卫冕的阿根廷与西班牙7月19号在纽约争夺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他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行世界杯决赛活动上表示，国际足协 FIFA 应该选择美国再主办世界杯，届时将不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联手。特朗普也提到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曾向自己接触，讨论美国中国两国将来合办世界杯的可能。这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国主办，在104场赛事中有78场在美国上演，包括八强开始的最后12场赛事。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媒体报道，新泽西州17号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预计将迎来降雨。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上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七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据了解，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7号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卡塔尔等国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摧毁远程雷达系统、对地导弹发射平台、战斗机、加油机等军事设施，并造成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厂严重受损。科威特航空在 X 平台发文说，在伊朗袭击导致机场临时暂停运营之后，该公司已经重新编排大部分航班的时刻表。科威特航空提醒乘客随时关注各自航班的最新动态。美国早前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西亚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德黑兰随后对包括驻有美国军事设施的科威特在内的多个地区国家发动了报复性袭击。越南北部多个地区在历经连续几天的大雨后，莱州省一个村庄昨天清晨遭山洪侵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四人失踪，另外有七人受伤。自15号以来，豪雨引发的土石流和山洪导致道路、电网与数百栋房屋损毁，当地238公顷农作物遭到淹没。越南每年7月到9月会迎来雨季高峰，极易遭受致命风暴和洪灾侵袭。根据越南政府提供的资料，去年越南共有489人因为天然灾害丧命，其中以洪灾为大宗。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最近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超过130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日本共同社报道，74人在高山市一家酒店食用了日式套餐之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住院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摄政王提醒州行政议员应以奉献、廉政和真诚态度履行职责。 塞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美国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N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鸿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恩赛。
1: 鸿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0: 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会说话的人更容易打动人心，敢开口的人更容易掌握机会。你是不是也想在每一次开口时都散发耀眼的光芒呢？
3: 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圈将在7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古晋举办第3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只需8小时就能掌握全套演说技巧。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的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我们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让每一次开口都更有力量。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任何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这堂课程都非常适合你们。想了解更多课程的详情，欢迎游览 YMMPSC Sarawak 面子书专业，或联络负责人 Miss Bong， 电话0111050-6821。
2: 别再让内向和紧张阻碍你的成功。从主持技巧到内容组织，从克服紧张到演讲仪态，再到声音的无限魅力，全实战训练，全面提升你的表达力、自信心与影响力。报名截止日期7月18日，心动不如行动，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
4: Red FM周末

时间是5:29，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我们有周末份轻松。你好，我是小冰。继续带你进入这个时段呢，带你来听的这些好歌，最新的单曲，我刚刚有听过的是猫草酱的《星星说》，那接着呢，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慈悲愿》。

0: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

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ejahte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ejahte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ejahte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好的，我们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是李延勋的《生来精彩》，也是这部电影《功夫女主》的插曲。值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呢，就是和你来听听一些呢，给你特别挑选的是新歌，在这个小时当中呢，陪伴着你在周末的这个时段呢，可以轻松的度过。来看看呢，在印度呢，就素有这个芒果王国之称。不仅是全球呢最大的这个芒果的生产国，而且呢芒果也更是被视为深受国民喜爱的水果。我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芒果了，甜甜的这个味道啊，配搭配上这个糯米嘛，就是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个芒果糯米了，就是在淋上这个野姜，所以呢非常的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1: 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

0: 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铃铛喝酒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铃铛 P Ram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乌鸡班干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1: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周末放轻松。
2: 我们应该继续，不该停在这里，相爱应该不管天空下着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
2: 爱都为我们持续。
3: 好了，周末放轻松，是的，继续呢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继续和你来谈一谈这个有趣的这个画面。就是呢，这个芒果的王国呢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个闭门羹是什么呢？是的，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印度国内呢，这个热烈的举办了芒果庆典之际，但是呢在日本却宣布禁止进口印度的新鲜芒果了。原因是印度呢就还不能符合当地病虫害这个防疫的检验要求，所以呢除了芒果之外，在印度呢是近年来就出口这个香料还有海鲜以及稻米等等的这些农产品，也曾经呢是因为农药残留还有病菌污染等等食品的安全问题就受到了这个国际市场的关注，所以呢再度的引发了外界对印度农业监管体系的一个担忧和讨论。根据这个经济学人的报道呢，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这个落地花园举办的芒果主题的活动呢，有数百名的这个民众参与了。在现场呢，除了有这个饶舌的表演，也包括了芒果农啊，就分享了他们的这个种植的经验。也有人就是穿上了芒果的造型的服饰来庆祝。最后呢，就一起品尝大约有120公斤的这个芒果吧，在现场品尝这个芒果派对，展现了就是印度人对这项的国民水果的一个热爱。可是呢很可惜的就是说这一份的热情还没有完全延续到这个国际市场。在隔一天呢，日本就宣布了，就是由于印度未能达到这个病虫害的检疫标准，即日起是停止进口这个印度的新鲜芒果了。另外呢，数据也显示说，在欧盟也是有近两年呢，针对了印度食品发布了多达365次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警示。由于呢，是一些的农民可能过度的使用了这个农药，甚至呢也使用了这个被禁止的化学药剂，再加上这个病虫害管理不足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农产品的品质是难以控制这个稳定的情况。再来呢，就是监管不足以及执行的问题啊，也可能就是让这个农药残留，还有动物药物的这个残留部分，也包括了还有沙门氏菌等等的这些污染的风险进入。弱食品供应链的，所以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影响了我们消费者的健康，也同时冲击了印度的农产品的出口了。一个装满了香料的货柜价值呢，可能超过了10万美元了，大约呢就是有43万令吉吧。 如果是遭到了这个进口国的退货，不仅仅是会造成经济损失，也可能会影响出口商的这个信誉，也增加了未来检测的这个成本。在目前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古籍拉特邦是在近期呢也发现了这一批的遭到了虫蛀还有发霉的芒果，原本呢是准备加工成果汁而出售的。此外呢，使用这些化学药剂催熟的水果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尽管相关的做法呢是已经是被禁止，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催熟剂啊还有一些农药呢是长期暴露的，可能也增加了这个健康的风险哦。

是的，刚刚的那首非常强劲的节奏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蔡淳佑，因为蔡淳佑的最新单曲《烧了我的爱》，还有之前呢，任安的这首《午夜的自动贩卖机》。继续呢，在我们的这个小时的周末很轻松呢，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广播了。稍后在六点钟就会有周进来接班喽。现在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那在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我们继续的锁定这个频道，继续约定你哦，一定一定要赴约吧。六点钟到十点钟，继续为你送上更多更多的好歌，也包括了所有喜欢听经典歌曲的朋友。在六点钟到七点钟，我们就约定你在这个线上，在频道上呢，都是一定要有你的出现哦。我们在明天再见吧。最后呢，给你选来的有队长的这首歌曲 Not OK， 或者是还有最后一首呢，我们有苏振阳的这首一字一句。好了，我是小冰，在这里先跟你说拜拜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呼吁以加速制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相关的法律框架。毗邻甘崩木希坝的彭林码头建设项目预计将于下个月竣工。沙拉越通过实施战略性项目来提升物流效率。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希望可以加速制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相关的法律框架。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D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 昨日在 Darro 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对于推动沙拉越成为区域碳封存枢纽而言至关重要。目前沙拉越已拥有本土的碳封存相关法规，但若要大规模实施有关项目，仍需要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监管框架，特别是涉及跨境碳运输的方面。由于缺乏跨境碳运输的监管机制，导致其中所蕴藏的投资机会与收入来源尚未能充分的造福沙拉越。沙拉越拥有大量的废弃油井，具备潜力已成为碳封存场所，而此事呢，也已提交于首相，以加速制定所需要的法律框架。毗邻甘崩木希坝的彭林码头建设项目目前进度已达 98%。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剩余的 18% 的码头为工程为码头停泊格与台阶的建设。他是今早在古晋视察该码头项目的进度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上述项目耗资逾60万令吉，于今年2月动工，并预计将于下个月竣工。项目由沙拉越河流管理局 LSS 负责实施，旨在取代于2023年9月5日倒塌的旧码头。这项设施将为居民提供便利，他们使用河道作为前往工作、上学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路径，同时也减少对距离较远的陆路通道的依赖。社会福利局 JKM 已派遣官员前往佛罗交谊的一所幼儿园，以调查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孩童遭忽略事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进行调查的工作十分重要，以便在案件提呈法庭前熟获悉事件的全面概括。他指出，社会福利局的保护官也涉及在孩童的案件当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他们的报告将成为法庭审理的重要参考。目前我国警方仍在调查该起案件，而涉事幼儿园呢已被指示暂时关闭，直至调查完成。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数个视频显示了该幼儿园对孩童的不当行径，部分孩童被迫睡在没有床垫的地板上，甚至有孩子曾被锁在洗手间。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强化交通领域的发展，并通过实施多项战略性项目来提升互联网互通，并强化物流体系。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指出，有关举措涵盖陆路、海运与航空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与沙拉越综合交通总体规划保持一致性。上述规划旨在建立一个更高效、更具整合性且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交通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建设梅里卡车中站、夸拉巴让的疏浚工程，以及苏埃都州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的改善工作。此外，港口运营在与航空航运网络的强化也在同步推进，以提升货物流动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他是在梅里出席沙拉越交通部交流会晚宴时如此表示，全国也有200多名交通业界人士出席了该晚宴。你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通过拉让中区域发展机构下的各项倡议，持续加强乡区的农业领域发展。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to' Sri John Sikie Dayai 表示，沙拉越政府通过拉让中区域发展机构来提供多种农业发展援助，包括养猪业、油棕种植以及其他的农业活动。 不过他也强调说，农业项目的成功与否不但仅依赖政府援助，也需要社区的努力与承诺，以便能够更好的利用自有土地，并且提高生产力。因此呢，他呼吁地主们积极参与沙拉越农业局所举办的课程与项目，以提升农业知识与技能。他是在达到的 Juni Lin Yang 长屋举行的农业社区外展计划 AgriCorp 上如此表示。我国目前在灾害管理方面呢，面临多项新挑战。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Rubia Wang 指出，有关挑战包括网络安全威胁、灾害期间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水灾、土崩、暴风与极端气候。因此，培养更多具备灾害管理知识的年轻一代十分重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增强协助社会的能力。他是主持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第二届大学生民防部队学员授衔典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共有50名学员获授衔为马来西亚民防部初级志愿官，这也使得沙大目前的大学生民防部队成员总数达到了388人。而本身也是哥打萨马拉汉国会议员的 Dato Rubia Wang 也宣布拨款10,000令吉，以支持沙大的大学生民防部队组织开展各类运动。斯里阿曼国会议员 Dato Sri Doris Sophia Brody 认为，数字素养的掌握成为了人们的首要事项。如今掌握数字科技、政府应用程序、网上银行的应用以及识别网络诈骗的能力，已成为了全民必须具备的基础技能。他是在斯里阿曼的 Nanga San 的 Andrusa 长屋为社会发展局功能性素养教育班结业典礼致辞时如此表示。他强调，数字素养的掌握日渐重要，因为它能让人民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共有30名学员获得了社会发展局 KEMAS 功能性素养教育班的结业证书。明都鲁的甘崩哲坝国小获得了8,000令吉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以支持教育发展计划的实施，并提升学生的卓越表现。这项拨款由哲坝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于今早在该校的年度田径锦标赛闭幕典礼上致辞时宣布。他指出，体育赛事不仅仅培养运动员或冠军的平台，更是塑造学生的品格、纪律、运动精神、领导力与合作精神的重要媒介。因此呢，他希望这笔拨款能够被充分利用，以进一步加强各类教育发展计划的落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呼吁以加速制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相关的法律框架。毗邻刚崩木希坝的彭林码头建设项目预计将于下个月竣工。沙拉越通过实施战略性项目来提升物流效率。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体育界再创历史，沙拉越被赋予重任，正式成为马运会的东道主。由国家元首陛下主持的开幕典礼场面极其盛大，现场呈现了多项精彩表演，包括展示沙拉越各族群独特文化的传统舞蹈，最后以一场令全场观众叹为观止的烟花汇演圆满落幕。马运会旗帜由数名国家体坛健将及新秀联合带入会场，火炬由林达、陈和伊马兰共同传递，而锦标赛宣誓仪式则由沙拉越游泳好手丹尼亚布戈带领，共有3000名运动员及超过40000名观众参与了此次体育盛会。国家元首陛下对赛事的组织工作以及沙拉越州政府为成就此盛会所付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赞扬。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10 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看电影耶、yeah, 我是卢广仲。
1: 再次欢迎大家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周末，那在这个六点至九点的时间呢，就将由我邹静在 Red FM 的周末派陪伴着大家。那我个人觉得说，周末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重新开始的按钮。无论你在哪里，也谢谢你把今天傍晚的时间留给 Red FM。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我陪着大家，我们一起放慢脚步，好好的来去享受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那小时候呢，我们觉得说一整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的，那假期很长呢，周末可能也很长。可是长大以后呢，我们会发觉到说星期一才刚刚开始，诶，怎么一转眼又来到了星期六。时间好像走得很快很快，快到很多时候呢都只是不断的完成工作，完成任务，但是呢可能我们却忘了认真生活。其实啊，生活我们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那说到仪式感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好像是要非常的隆重，比如说一定要庆祝生日，一定要准备礼物。那其实不是的。前阵子呢就有看到一句话特别的喜欢和大家来分享哦。那他说，仪式感不是让生活变得隆重，而是让平凡的日子值得被认真对待。诶，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那有些人呢，每个星期六可能一定会睡到自然醒，再去熟悉的早餐店吃一份早餐。那也有人呢，喜欢在周末固定的有一次的运动。有人喜欢在晚上可能点上一盏香氛蜡烛，看一本书。那其实这些事情看起来都非常的小，但是却是在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属于我的时间。其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真正的幸福啊，都是来自这些我们不起眼的小习惯。所以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的周末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仪式感呢？都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说你的周末有没有什么小习惯，以及你在周末必备需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一顿饭、一首歌、一部电影，又或者只是睡到自然醒。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开启周末的好心情，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上回我们谈过学法，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掌握到佛法，我们是不容易受伤的。我们的法缘起啊、无我啊等等，都能够在我们生活中用上。特别是当我们迈向思索成慧的时候。今天让我们讲另一个数值，也能够让我们看看到底我有没有学到法。我们讲的学到，当然你们大概也猜到了，就是不只是闻所成慧。如果只是闻所成慧那个知识，你也可以讲你学到，但是它不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比如说不受伤的那种力量。也第二种力量就是快乐的力量。因为有法的心，它是很容易快乐的。比如说有戒定慧，还是容易快乐的。如果有慈悲喜舍，也容易快乐。有正念，了了分明，也很容易快乐。让我们也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不快乐呢？很多时候你看啊，即使是一个能言善辩很会讲法，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师父啊，只是这个教法的人啊，他啊控制我啊，对人有控制欲。那为什么要人控制别人呢？你对别人有控制欲的时候，那你看即使是一个佛法知识很高的人，他可能也活得不快乐。为什么呢？佛法对他来讲，他就已经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内化如在心里活出来的。如果是内化的，我因为有这个法我感到快乐，因为有慈悲喜舍，有正念，有戒定慧，我内心是快乐的。所以有快乐的人，他内心是饱满富足，他为什么会去控制别人呢？他没需要没有需要去掌控别人如果说导师对弟子有些时候稍微严格啊、训斥啊，或者是什么，可能的，如果是正确的心态，就好像一个成人牵一个小孩子过路他稳稳抓着你手，你要乱跑他不放你跑，那种不是控制欲，那种是爱护。因为你有危险，你还不懂得过路，要看车，不懂，还小，各方面都还没有到那种很麻利、很顺练、很熟悉的时候。所以如果去到哇，一到大路上眼花缭乱，要乱冲、横冲直撞，那等一下就车祸了。所以呢，这时懂的人就稳稳穿牵着他但是不是控制就是到了草地可以给你奔跑的时候就让你奔跑可以给你享受自由的不会伤害的时候就自由吧。所以这种就不是控制欲控制欲的人是常常不快乐的，他需要外面的人怎么对待自己，满足自己，他才会快乐。这些人其实都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掌握快乐之道，只要外面的因缘变了，他就不快乐了在美国甚至还发生过这种案件那些做爸爸的把自己的女儿关在地下室锁起来然后全家几十年20多年的都有这种很奇葩的个案，那种很荒唐、很扭曲的那种个案也发生过。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因为他觉得他控制你，你被他控制如他所愿的行为他才会快乐所以他们就活在惶恐之中，又怕被发现，又怕被抓到。为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快乐依赖外在。如果有法的人，他的快乐是内化的、内生的，因为他活出法，法自然会让我们的内心有快乐、宁静、祥和、法喜、法乐都会有的所以当我们内心有这个法喜法乐，比如说起觉知啊、清安啊，这些都有的时候，我们能不快乐吗？而且这些快乐需要靠外面给我们吗？不需要。所以一个真正懂法的人，因为他已经发现了让内心自己内生快乐的方法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不爱护外面，也没有说他不照顾外面，也不是没有说他不赚钱， 他只是说他不会让自己的心被外在的一切变化而牵动。更高明的，更修得更好的，甚至就算自己的身体有了问题，就像以前我们的导师们，其中一位圣法大长老，他在身体病痛的时候，他还能够鼓励我们，还能够讲法，脸上看不出，那一下医生检查下去，真的病痛已经在发生，但那个心的造诣却是那么样的不受境界的变化所动。所以这个就是法的修为了。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佛法的知识很懂啊，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不会的啊，要看自己活得快乐不快乐，会不会在艰难的处境下依然活得阳光，活得光明，活得快乐。如果有，那至少你就可以看到，诶，你开始把法给活出来了。当然有一种是假假的，装出来的，那不是，是内生的，就是没人看到，你不是做给人家看，你不是笑给别人看，你是在安宁中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里祥和安宁满足快乐。那你佛法就在生活中活出来了，施展出来了。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在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生活里的仪式感。哎，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小时候的我们呢，其实很厉害制造仪式感的。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呢，立刻要打开电视看卡通。考完试呢，一定要约朋友一起出去吃，或者说是一起打球，一起来去欢庆考试过后的心情。生日的时候呢，最期待就是要吹蜡烛，新年就期待穿过年衣和朋友一起去拜年。那个时候的我们呢，好像很容易就能得到欢乐。可是长大之后呢，生活慢慢变成一张代办的清单。今天完成工作，明天开会，后天呢需要有任何人的见面会等等。那每天呢都在解决问题，但是却越来越少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感受生活。其实心理学呢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风中定律 ,PNRU。意思是我们对一天一件事情的记忆呢并不是来自于全部的过程哦，而是来自于最开心的某个瞬间以及结束时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呢会替自己准备一点点的这个小仪式。例如可能是你定了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晚上一定要去吃火锅。星期六呢一定要和朋友喝茶，星期天晚上呢一定要去看一部电影。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哦，但是它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多了一份的这个期待。那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如果每到周末是没值班的情况底下呢，诶，我就会去到一些比较远可能还没去过的一些餐馆去体验，或者说是去品尝那里的这个美食，就不用一直想着工作，那生活节奏呢也可以稍微的慢一些，好好的享受那一顿的晚餐。因为我觉得说真正的休息呢不只是让我们身体停下来，而是我们的心也要跟着停下来。所以今天呢也想邀请大家在这个周末呢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不用特别的复杂，可能只是提早下班回家陪陪家人，也可能只是关掉手机一个小时，又或者说是去看看今天傍晚的夕阳。因为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往往都不是那些特别盛大的时刻，而是你和我愿不愿意把每一天平凡的过成值得纪念的一天。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又或是明天晚上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周末计划呢？如果有，不妨可以挖下进来和我分享。如果说还没有定下来的话，那现在是时候和朋友和家人一起的来个周末的计划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这个美好的周末。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tvcoachingalliance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不知不觉呢，节目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也谢谢大家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陪我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来到这个时段呢，当然少不了周末派每个星期都会和大家一起玩的周末心理测验。那今天的测验呢，一样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没有所谓的好与坏，它只是透过一个简单的选择，看看内在的你渴望的是什么。记住哦，答案千万不要想太久，凭着第一直觉去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准备好了吗？在今天的心理测验是这样的，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经过了一年365天的忙碌，你终于有机会送给自己一份大礼。你决定给自己一整天不工作，不赶时间，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这一天呢，你最想怎么度过呢？ A.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在这里呢，你不需要安排的太满的行程，只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以及体验不同的风景和生活。 B. 待在家里。在家里呢，你会泡一杯喜欢的饮料，看看电影，看看书，听听音乐，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又或者是 C， 约最好的朋友或家人一起来吃饭聊天。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呢，你只要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心里就是非常的满足。好，那你就需要把你的答案记在心里，在今天周末派的节目尾声呢，就为大家来去揭晓答案。同样的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都会放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所以大家可以上到我们 Red FM 的这个官方面子书，在那里呢你也可以留下并且分享你的答案哦。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台，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回到了我们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在刚刚的心理测验当中，给自己一整天不工作不赶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你最想怎么度过呢？ A 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 B 是待在家里， C 是约最好的朋友或家人一起吃饭聊天。不知道大家做出了什么样的这个选择呢？那同样也提醒大家，可以上到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在帖子下方呢来去评论，并且分享你的选择哦。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我会选择 C。 那会觉得说，再好的餐厅呢，其实也比不上和一般爱的人以及爱我的人一起去吃饭去聊天。因为我觉得说，在这一天里面呢，你能够他们相处，待在一起，我觉得就算是一种的这个充电，可以和他们分享在你平时忙碌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以及你最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开心的事也好，伤心的事也行，那就大家一起去聊天，透过聊天呢，彼此我们互相鼓励，彼此的来去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我觉得呢，其实真正让我们人开心的，从来就不只是食物，又或是我们身边的这些风景和景色，更重要的呢，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又或者说是你心中选的是别的答案呢？那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但是呢，也请大家稍安勿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就为大家去公布今天心理测验的答案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去度过今天晚上悠闲的周末。

0: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1: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2: 你追不到我。
1: 唉，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0: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3: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0: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4: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 ，Alan 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捞一捞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吴业坤。

0: 每周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邀你用耳朵来看电影。大家好，我是林明真。
1: 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那来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周末电影街，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来去介绍一部适合一家大小，也适合在周末和朋友一起来观赏的电影，那就是《驯龙高手》的真人版。相信不少的小朋友们小时候呢，都看过梦工厂的动画《驯龙高手》。那么在2025年呢，这部经典的动画就被改编成了真人电影，那是由原动画三部曲的导演迪恩·德布洛伊亲自所指导的哦。因此呢

人，但是在一次的意外当中，他就遇见了一只受伤的夜煞龙梅牙。那原本呢，他们互相敌对，但是呢，后期却慢慢的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那小哥哥也发现到说，原来真正可怕的不是彼此，而是在当中有很多的误解和偏见。在这部电影真人版当中呢，依然保留了许多经典的桥段，同时啊，也利用了最新的电影技术，把龙和飞行以及壮丽景色呈现得更加真实。那也让不少看过动画的观众呢，再次的重温感动哦。

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

0: Maybe they're not as bad as we think they are.
1: In case you forgot, our parents' war is about to become ours. Figure out which side you're on.
2: They've killed hundreds of us!
3: And we've killed thousands of them!
4: Toothless, no! He's a friend!
3: You all need to see this!
5: I'm not one of them.
6: Wow, we've lost everything. Your father, your tribe, your best friend.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0: Probably something stupid.
6: Well, you've already done that.
0: And something crazy.
7: What's up to us?
8: Us?
7: Stick with me.
9: All right, bud, you ready? Come on! Here it comes!
10: The terrible terror!
11: It's like the size of my...
12: 那么在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就是《驯龙高手》真人版的预告片。我觉得《驯龙高手》真人版呢，这部电影一直都不只是动画电影。那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呢，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这个理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因为不了解而产生害怕，因为害怕就产生了偏见。所以在电影里面呢，小哥哥他愿意踏出自己的第一步，去了解别人眼中的敌人，最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这样。有时候啊，其实只要多一些的沟通，多一点的理解，就会发现到说很多的误会其实都能够轻易的被化解。如果在这个周末你正在寻找一部适合全家老小一起看的电影，那我真的会非常的推荐这部《驯龙高手》的真人版。它有非常精彩的冒险，震撼的画面，也有许多关于友情、勇气、亲情和成长的这个感动在当中。无论是小时候看过动画的朋友，又或者说可能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的观众，我觉得都能够从电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感受哦。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周末派的最后一个小时，不知道今天一路陪伴大家到现在，有没有让你暂时放慢脚步，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呢？今天的我们呢，一直在聊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其实后来呢，我发现说真正的仪式感啊，不一定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也不一定要特别的盛大。有时候呢，它只是告诉自己，今天我想好好生活。那我有认识一位朋友呢，他在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做相同的一件事情。他会买一杯喜欢的咖啡，把手机调成静音，然后开车到海边，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海半个小时之久。他说这半个小时呢，完全是没有工作，没有讯息，也没有人打扰，是属于自己的 me time。 静静的吹着海风，就会觉得说这整个星期都值得了。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呢？可是呢，我们常常忘记说，生活真正让人怀念的并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日子，反而是这些平凡却又温暖的小瞬间。不知道大家，你找不找得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周末仪式感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记得留守在 Red FM。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狂犬病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99%的人类狂犬病病例是因犬类咬伤和抓伤引起的，可以通过为犬类接种疫苗和预防咬伤来加以预防。一旦病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并出现临床症状，狂犬病在100%的病例中是致命的。不过如果及时进行咬伤后的预防工作，阻止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狂犬病死亡是可以预防的。预防包括彻底清洗伤口，以及在必要时接种狂犬病疫苗。如果被可能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或抓伤，伤者应立即就医，并始终接受暴露后预防护理。世卫组织及其全球伙伴希望通过采取一种全面的统一健康方针，推动开展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活动，确保能够获得暴露后预防服务，开展卫生工作者培训，加强监测，以及通过提高社区意识来预防咬伤，终结由犬类传播狂犬病导致的人类死亡。 Red FM 与你共同预防狂犬病。

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呢发行于2003年，那同时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那我相信说到孙燕姿，很多朋友们都不陌生。她出道以来呢，就用清澈又富有辨识度的声音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这些呢，每一首都是许多人歌单里的经典。而遇见的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因为真诚的歌词和孙燕姿温暖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经典的爱情歌曲之一。歌词里有一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我们总是在想未来，可是当你长大之后再细细品味，反而会开始感谢过去。因为其实我们人生里的每一次相遇，无论最后有没有结果，都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最值得珍惜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曾经遇见彼此的那段时光。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FIFA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倪安东。
1: 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光良的《童话》。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是由光良亲自作曲，也是呢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当年这首歌推出之后呢，不但在华语地区广受欢迎，也成为了 KTV 点播率极高的经典情歌。那么提到光良呢，他来自马来西亚怡保，也是华语乐坛少数能够包办创作、演唱并拥有众多经典作品的歌手。童话呢，最打动人的地方啊，不只是旋律，而是歌词。他唱的是一种愿意为了爱情付出的信念，即使现实并不像童话那么完美，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真心，相信陪伴。其实我自己觉得说，长大以后呢，我们慢慢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童话故事的。可是呢，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能保留一点点相信美好的勇气。因为呢，真正让生活变得浪漫，并不是童话，而是那些愿意认真对待彼此的人。

0: Madani 唱名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听过的歌曲有梁静茹的《暖暖》。那梁静茹呢，来自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是华语乐坛深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以细腻温柔的嗓音呢，演唱了许多经典的情歌，像是《勇气》《可惜不是你》《宁夏》等等，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那《暖暖》这首歌呢，发行于2006年，收录在同名专辑《青青》当中。这首歌啊，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反而唱出了生活里的简单以及真实的幸福。歌词里面有一句，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有人觉得这是爱情，但我觉得呢，它更像是一种的安心。因为真正让人觉得幸福的，往往不是昂贵的礼物，也不是特别盛大的惊喜，而是有人愿意陪着你吃一顿饭，散散步，聊聊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早前提到生活需要一点的仪式感，因为仪式感呢不一定来自鲜花或者礼物，很多时候它可能只是每一天一句辛苦啦，一声路上小心，又或是一顿简单的晚餐。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我们的生活慢慢的填满温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身边那些愿意陪伴你关心你的人，因为幸福有时候啊，真的很简单。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4: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Evan 蔡明佑。

听过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那么五月天啊，其实一直擅长用简单的歌词却道出很深的人生道理。《知足》呢，发行于2005年，收录在《知足 Just My Pride 最真杰作选》专辑当中，那也一直是五月天演唱会上最经典的歌曲之一。那其实我自己一直喜欢《知足》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它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追求梦想，而是提醒我们什么呢？在努力追求未来的同时啊，也千万别忘了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如果以后赚更多钱就好了，如果以后有更多时间就好了，如果如果如果，可是很多幸福呢，其实就在今天。今天的你还能和家人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还能和朋友一起聊天聊家常，今天我们还能健康的生活着，这些看起来平凡却已经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幸福。所以其实仪式感的意义呢，并不是让生活变得特别，而是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生活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我们认真对待。所以要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有一点期待，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一些温度，这样就是最好的仪式感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宅宅周渝民。
1: 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 Red FM 周末派的尾声。今天呢，我们聊了生活里的仪式感，也透过心理测验、电影，还有一首首熟悉的歌曲，一起去寻找那些平凡却温暖的小幸福。不知道今晚的节目有没有让你想起生活里那些值得珍惜、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确幸呢？好，那么提到了这个心理测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选的答案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是，如果今天给自己一整天完全没有工作、没有压力的时间，你会选择 A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 B 待在家里好好享受独处时光， C 约最好的朋友或家人一起吃饭聊天。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看看答案吧。选择 A 旅行，如果你的选择是 A， 代表说最近的你内心渴望的是改变和探索。最近的生活呢，也许有一点点的按部就班，甚至开始让你觉得哎呀有一些的疲惫，所以呢你特别希望给自己换一个环境，看看不同的风景，也给自己一点新的灵感。你是一个愿意接受新挑战的人，每一次的旅行呢，对你来说不只是放松，更像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不过呢，也想提醒你一句，有时候啊，不一定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够找到新的自己，偶尔换一条回家的路，走进一家没去过的咖啡馆，也许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哦。选择 B， 待在家里。如果你的选择是 B， 代表最近的你真正需要的是休息和疗愈。这段时间你可能一直忙于照顾工作，照顾身边的人，也默默承担了不少的责任，所以现在的你呢，不需要更多刺激，而是希望拥有一段安静不被打扰的时间。很多人会觉得一个人待着非常的无聊，但对你来说呢，独处并不是孤单，而是充电。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甚至只是静静的发呆，都能让你慢慢的找回平静。所以千万别觉得休息是一种浪费哦，因为照顾好自己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选择 C， 和家人朋友相聚。如果你的选择是 C， 代表你的幸福感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陪伴。对你来说呢，再美味的一顿饭，如果没有人分享，好像都会少了一点味道。你也很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愿意花时间陪伴重要的人。很多时候啊，你最快乐的回忆不是在什么豪华的地方，而是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聊天吃饭，并且分享生活。不过啊，也千万别忘了要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哦，因为只有自己过得开心有能量，才能继续的把温暖带给身边的人啦。那其实呢，不管你选择 A、B 又或是 C 都没有对错，因为每个人现阶段呢所需要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希望在这个周末呢，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最后再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愿我们呢都能把平凡的每一天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愿忙碌的生活里永远保留着一点的温柔，留给自己也留给你身边的人。谢谢大家今天一路陪伴 Red FM 的周末派，也谢谢你把这个星期六的夜晚留给了 Red FM。 我是你的主持人周静，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晚安，拜拜。

是丽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小时三点到天亮呢，想跟大家来谈一谈一个主题哦。我不晓得就是你生活中没有遇到一些可能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配合的人呢，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啊，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不是所有人呢都有义务要配合我们呢。我们在生活中呢都会遇到一些让人觉得很无奈的人，可能是在工作上啊，明明是一个团队，就有人呢总是不回讯息，不愿意配合，也可能呢是在家庭里，大家都希望说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偏偏有人就是不愿意动，甚至在人际关系中啊，你好好沟通，对方呢却始终冷漠不理会的，对方却始终冷漠不理会。很多人的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他不能配合我一下呢？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拒绝过别人的要求？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想法、情绪以及选择。对方不配合呢，不一定是在针对你，也不一定呢代表他不好，而是他的优先顺序呢和你是不一样的。那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事情啊，往往不是因为说对方不配合，而是我们期待对方一定要照自己的方式来做的。当我们期待越高的时候呢，失望就会越大。成熟的人啊，不是要求世界照自己的意思运转，那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接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按照我的期待行动的。当你开始接受这件事情，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很多，因为你会把焦点从改变别人转回改变自己。这不是妥协哦，而是智慧。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当心态改变了，你就不容易被别人的不配合牵着情绪走。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之后我们还有哪一些就是在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去做的事情，待会歌曲回来呢再跟你分享。

刚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哦，真的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愿意配合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先理解再要求。那其实很多冲突啊，其实呢都来自于彼此没有真正去理解的。有时候一个人不愿意配合，不是故意找麻烦，而是他有我们不知道的困难。也许工作呢已经排满，也许是他身体不舒服，也许是心里呢正在承受压力，也可能是他根本呢没有理解你的需求。如果说一开始就责怪对方，只会让彼此呢是更加抗拒的。所以呢，当遇到不配合的人，不妨先问一句，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一起完成呢？很多时候啊，一句愿意理解的话就比十句责备更加有效的。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合理的理由啦，有些人呢就是习惯拖延推卸责任，因为情绪化只会让事情更难解决。真正有效的沟通不是比谁声音大，而是让对方愿意听。理解呢不代表认同，理解只是让事情更加有机会去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当我们愿意先理解再提出自己的需求，合作的可能性呢就会大幅的提升了。

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设定界限，而不是一直忍耐。像很多善良的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忍，忍到最后啊，情绪就一次爆发了。其实真正健康的人际关系不是无限包容，而是有清楚的界限。那如果一个人长期不配合，甚至影响你的工作、生活或者情绪，你需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底线。就比如你可以平静地说，如果今天无法完成，那我们可能需要调整分工了。又或者你可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那我会另外安排。这样不是威胁，而是让对方知道每个选择都会有相对应的结果。很多人害怕设定界限，是因为担心别人生气，但是没有界限的人通常呢，最后都是最委屈的那一个人。真正成熟的人啊，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当你开始建立界限，愿意合作的人会更加尊重你，不愿意合作的人呢，也会慢慢知道你的原则。界限不是隔离，而是保护彼此的关系，因为有原则才能够长久的相处。

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把注意力呢就放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吧。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因为花了太多的力气想要改变别人，却忘了真正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配合上。如果你的情绪呢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态度，那你的人生就会一直被别人控制。遇到不配合的人，可以思考几个问题，就是我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我可以自己完成多少？有没有其他人他们可以协助的？这件事情真的值得一直生气吗？当我们把焦点呢放回自己，就会发现原来很多问题呢都有替代方案的。有时候不是事情卡住，而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卡住。人生最大的自由不是所有人都得听你的，而是即使别人不配合，你依然有能力往前走。这种能力呢就叫做韧性，也是成熟最大的标志。当你停止抱怨，把时间花在行动上，你会发现说，哇哦，生活反而越来越顺利了。

这个阶段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啊，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影响别人。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你无法控制风向，但是可以调整船帆。生活中呢，我们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不配合的人呐。如果说每遇到一个就生气一次，那人生呢，是会非常辛苦的。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哪一些人值得努力沟通，哪一些人需要保持距离，哪一些事情呢需要放下的。与其一直要求别人改变，不如呢就先让自己成为值得信任、愿意合作的人。当你做事情负责，说话诚恳，待人公平，时间久了，别人自然而然的就会更愿意去配合你。影响力不是靠命令，而是靠榜样。也许今天呢，你没有办法改变眼前这个人，但是呢，你可以决定不让他的态度影响你的品格。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每件事情都有人配合，而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善良，保持原则。因为真正的成熟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依然是可以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智慧以及耐心面对每一个不配合的人，也能够在每一次挑战中让自己呢成为更成熟更有力量的人。祝福你，也祝福我。

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李金。那这个时段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四点到五点的黎明的旋律。这个时段呢，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哦，是不是很多很多人呢，都是从小被教育说要忍呢？哇哦，别人说你两句，忍一忍；别人占你便宜，忍一忍。别人故意羞辱你，也有人告诉你，哎呀，算了，不要计较。久而久之呢，我们就把忍耐当成了是一种美德。可是真正的问题来了，如果你的忍让别人越来越尊重你，那就值得继续。但是如果你的忍让别人越来越放肆，那就不是修养，而是在纵容。很多欺负人的人，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发现无论怎么对待你，你都不会反抗。于是呢，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他就开始呢试探你的底线。最后不是因为他胆子越来越大，而是因为你的沉默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所以呢，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不是善良，而是没有原则的善良。请记住一句话，忍可以是一种选择，但是呢，绝不能成为一种习惯。

好，继续回来。古人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呢很多人都会说，但是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却很少有人记得，那就是忍耐是为了大局，不是为了委屈自己一辈子。真正有修养的人呢，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大发雷霆，因为他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你，一次又一次践踏你的尊严，一次又一次挑战你的底线，那继续忍就不是修养，而是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都有一个规律的，你越没有底线，对方就越不会珍惜你，你越害怕冲突，对方呢就越喜欢制造冲突。所以啊，真正的成熟不是一味的忍耐，而是在该忍的时候呢沉住气，在不能忍的时候转出来。因为尊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守住的。

人生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偶尔伤害你的人，第二种是无意冒犯你的人，第三种是明知道会伤害你却依然呢故意这样做的人。前两种当然我们是可以理解可以沟通嘛，但是第三种呢就不要再幻想他会改变，因为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在乎。如果一个人他长期的羞辱你，利用你，打压你，你越忍他越觉得你好欺负，这个时候呢请不要再告诉自己我就再忍一下吧，因为你忍掉的不只是情绪，还有自己的价值感。忍无可忍不是叫你发脾气，而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停止讨好，我可以结束这段关系，我可以拒绝，我可以离开，我可以让那些不尊重我的人失去继续伤害我的机会。真正的反抗不一定是争吵，很多时候呢是转身离开。

很多人一听到无需再忍，就会想到翻脸。其实不是哦，真正厉害的人从来都不会为了一个烂人毁掉自己的修养。真正的无需再忍是开始有边界，别人第一次冒犯你，你提醒，第二次你拒绝，第三次你远离，不给对方第四次的机会了。因为每一次原谅呢，都应该是有价值嘛，而不是无限次的循环。要记住一句话，底线不是拿来告诉别人的，而是拿来保护自己的。别人尊重你的时候你温和，别人践踏你的时候你坚定。善良呢要有锋芒，宽容要有尺度，否则你所有的忍耐最后都会变成别人伤害你的理由。

最后一个阶段呢，想跟大家谈一谈人生的后半场，我们就不要再委屈自己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呢让所有人都满意，后来才发现呢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有人喜欢你，就有人讨厌你，有人支持你，就有人呢是故意去针对你。真正成熟的人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证明自己，更不会把生命消耗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如果有人故意让你难堪，请保持风度。如果有人一次次伤害你，请及时离开。如果有人不断挑战你的底线，请勇敢说不。记住一句话，忍是一种能力，不忍是一种选择。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是一种智慧。真正强大的人啊，不是把所有委屈都咽下去，而是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在该坚持的时候坚持，在该转身的时候呢，就毫不犹豫。愿你以后呢，既有容人的胸怀，也有护己的锋芒，因为尊重别人是修养，尊重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清醒。

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早安老时光，这个小时呢也是给大家整个小时无间断的听歌好时光，所以就来听听看丽晶今天呢给大家选来了什么样怀旧的歌曲。

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陪着我一直守住直到早上的六点钟啦。那这时候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这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丽晶，再次跟您问声好，早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贝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农场道路项目利于人民前往农业农区。宣兰月地方政府议会期间在所达成的决议需转化为行动。IC 设计创客松比赛向半导体产业展示年轻人才。以下是新闻内容。随着莫中公共工程局实施的农场道路升级项目的竣工，如今在德巴、明亚林阿萨尔、陈伯马令长屋居民在前往农业地区时可享有更加舒适和安全的道路。香兰月副总理兼布吉萨班州议员德多阿马德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提供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是推动乡区发展与强化农业领域的催化剂之一。该基础设施不仅利于居民的出行，也加速农产品运往市场的流程，从而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收入。他却在面子书发帖时如此表示，同时还强调政府将持续关注乡村社区的需求，并通过实施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的项目来改善福祉。他说，发展不仅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来进行衡量，更在于那些设施是否提升生活品质，且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良机。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沈贵贤医生指出，在2026年沙拉越地方政府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决议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他不希望有关决议仅停留在文件层面，而是必须有效落实，以强化沙拉越地方政府的服务传递体系。而该会议也获得支持，将继续以两年一度的形式举办，以持续评估进展、衡量成就，并识别可改进的空间。他是为2026年沙拉越地方政府会议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r. 本光马吉尔代读。新浪月微电子设计 SMD 半导体公司主办的2026年 IC 设计创客松比赛，成为新浪月培养本地人才的战略平台，以满足半导体产业及高影响力科技领域的需求。新浪月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的 Dr. Lawrence Sagawin 表示，培养高素质人才是确保新浪月在未来的科技领域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有关项目也为学生提供了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及解决问题方面的早期培训，这些能力正是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参赛者们踊跃参加比赛，这一点是显示沙拉越年轻一代一旦遇见合适平台，就会准备好迎接最新科技所带来的机遇。他是在国境主持上述比赛的闭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The Dr. Lawrence Saga 也强调，沙拉越政府时刻确保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和产业的需求齐头并进，并确保本地毕业生具备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此外，教育生态系统也必须顺应新兴产业的快速变化而不断发展，以培养出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新一代。新浪月业为此正积极发展多项战略性产业，包括半导体、航空航天、卫星技术、可再生能源、氢能及数字经济，这些领域都急需高技能人才。昨日，斯南蒂地区共有90个组织和团体接受了总额达61万4000令吉的乡区小型计划 MRP 拨款。 新浪粤交通部长纳德斯利李景胜表示，该拨款十分重要，以支持在基层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活动，让各组织能够开展更多的高影响力计划，以巩固斯兰丁地区的社会发展。他是在梅里布拉曼扎亚的人联党斯兰丁支部办事处举行的拨款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马路 Dam 的蓬勃发展预计将为居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遇，并通过落实多个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来实现。林格州议员 Dayang Noraza Awang Sohor 表示，马德卢巴尔大桥的建设提升了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同时利于居民在本地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因此他鼓励人们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以提升经济水平。与此同时，他也透露马路丹的新广场已建成，而其他的发展项目将分阶段落实，以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他是在布萨的甘崩马路丹多用途礼堂举行的上个月公关单位 UCAS 客户日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该活动汇聚了八个政府机构为当地居民提供各项服务的信息说明和咨询。飘扬的上了乐器不仅是装饰，更是向人民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要时刻珍惜上了乐子民的身份，并理解上了乐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奋斗历史。联邦种植与原产业部副部长纳多斯里芬长席认为，必须继续培养年轻一代的这种精神，以使他们能够理解先烈领袖的牺牲与斗争。他是在斯里街为上老月公关单位 UCAS 主办的2026年上老月日庆典系列活动之摩托车队活动致辞时如此表示，该车队汇聚了来自上老月的数个省份，包括斯里街、木交和市屋的参与者，象征着团结一致，共同点燃上老月日的庆典。每辆摩托车都装饰着上老月旗的小型旗帜，在整个旅程中迎风飘扬，最终在明当儿民众会堂汇合结束行程。与此同时，相同的摩托车队活动也在西门镇举行。西门镇州议员 Arla Dries 也为有着80名青年参与的摩托车队主持了回旗礼，期间还举办了多项活动，其中包括趣味运动、儿童铁丝比赛、乐龄人士绘画与铁丝比赛、卡拉 OK 比赛和模型比赛。梅里市政局持续通过基层民众的积极参与加强永续社区的发展。梅里市长曾于小山指出，要成功建设一个永续的城市，需要地方当局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包括进行源头垃圾分类、指数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以及保护环境清洁等实践。他是在甘崩布准阿东社区礼堂为梅里市永续社区巡回第二站主持推展礼时这么表示。他表示说，在上述计划旨在加强社区的永续议程中的参与度，并支持上老月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活动内容包括植树、社区大扫除、垃圾分类宣导、健康筛查以及环境与鳄鱼栖息地安全意识讲座。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农场道路项目利于人民前往农业地区。上个月地方政府议会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决议需转化为行动。IC 设计创客松比赛向半导体产业展示年轻人才。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hammad Ar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3年的今天，武进首次举办了一场大型博览会与展览，宽敞且引人入胜的展览区域吸引了众多民众携家带眷踊跃参与。此外，现场展出的绝大部分产品皆为现代先进且具高价值的设备， 这场盛大的展览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主持开幕。展览期间，现场展示了各类原材料及成品。首席部长在致辞时建议，这类活动应更频繁地举行，不仅限于大城市，也应扩展至郊区。此外，本次博览会也是获取知识与资讯的源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除了政府部门参与外，马来西亚电讯公司壳牌、国油森大美及明讯等大型企业也参与其中。不仅如此，邻国如新加坡、汶莱、印尼及泰国的参与更让活动增色不少。此次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是的，我们的音乐早点准时的为你开播了。在一开场呢，为你送上的是邓丽君的这首《情人山坡只有我》。当然，在这个频道上呢，希望有你也有我，和我一起呢，在这个频道上，在这个音乐空间里头，来好好的享受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些经典歌曲了。

这段我听过来介绍呢，有李兰芳的歌曲《昨夜梦中有你》，而你昨夜或者是今天早上的梦中有没有我呢？是的，在这个小时我们有的是为你选来的这些经典歌曲，包括了在一开场的邓丽君《情人山坡只有我》，再来呢有的是崔萍的《一朵花》，静婷的《江山美人》，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中一首黄梅调的曲子，有李丽华的《石榴裙》，谭顺成的歌曲《不变的爱》，珍妮《爱有明天》。现在在稍后呢，一首歌曲回来吧，我们就会继续的和你来翻阅今天的毛章新闻要点，继续来听的这首有高山的一良人。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4，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兵。那么继续呢，和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头条消息呢，看到的是为了遏制这个补贴遭到盗用，那么购买食用油呢，扫描新身份证是有必要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呢，将认真的研究及采纳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关于食用油价格管制和补贴管理的建议，包括了加快落实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系统，以实现目标式的补贴，从而呢遏制纰漏。内贸部长乃德阿米赞昨天发文道表示呢 ，COST 的系统的开发以及实施。在2023年开始，目前是处于这两个阶段，一是分阶段在供应链强制推行该系统，二呢是利用 ECOS 移动应用程式进行扩展，已在2025年5月的时候呢开始试点运行了。那么 ECO 系统的全面落实呢，是一项重要的改善，它是一种纰漏风险的管理管政策，同时呢，也可以遏制人工篡改记录和供应转移。国民登记局推出的新版身份证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强该系统的使用。新版的身份证将允许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身份证并完成购买。另一方面，看到的是根据沙洲务秘书纳多阿马穆哈默阿布巴卡签署日期为7月17日的通令，也就是婆罗洲航空公司呢已经成为了所有上个月公务员展开公务出行时的首选航空公司。根据沙电视台的报道呢，沙洲务秘书纳多阿马穆哈默阿布巴卡是透过了文告的方式这么指出，该即刻生效的通令呢，只是所有的部门、政府机构还有这个法定机构、地方议会和关联公司在履行每一项的公务时，都优先的使用该家由沙拉越政府完全拥有的航空公司。这一举措呢，是沙拉越政府为了加强婆罗洲航空作为沙拉越航空公司的地位，同时也提升空中连通性和支持沙拉越经济成长而做出的努力。自7月20日起呢，婆罗洲航空公司将透过了首次商业航务服务，提供每天两趟古晋往返吉隆坡的航班服务。相关的公司也计划将航线的网络扩展到东盟多个目的地，包括在新加坡、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有关的通行的指令被视为是上个月政府的一项战略的措施，从中可以加强婆罗洲航空公司作为竞争力，是上个月航空公司的地位，并促进航空运输生态系统和支持该航空发展的议程。好，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纳多阿米善表示呢，政府也已经批准扩大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的适用范围，允许注册的独资企业的商贩和小公司也能享有每月300公升的柴油补贴卡。他说呢，这是该部在发现部分小商贩不符合计划最初的条件而受到柴油补贴政策的影响之后做出的决定。这证明了联邦政府呢随时准备改进执行机制的决心，只要是我们拥有准确的数据，就能够确保补贴精准的投放给符合资格的群体，这是部长强调的一件事。那么此举呢也反映了内贸部承诺，既确保针对性柴油补贴的实施不会加重依赖柴油车进行日常运营的小商家负的负担。他重申将继续的监督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不定时的提出改进建议，确保说针对性的补贴政策是能够更公平和有效的落实。再来 来看到的是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明天是的7月20号呢凌晨的3点举行，是由西班牙对垒阿根廷。那么国际男士市政局呢也正在的积极就是争取相关的批准，计划说在国际男士公园设置了一个大型的 LED 的屏幕，邀请市民呢和国际男士市长马都黄鸿盛一同的观赏这一场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另外呢就是配合上完月日的庆典，国境南市市政局、国境北市市政局以及八丹旺市议会呢也将会在7月22日早上6点联合举办722上完月日健走的活动，邀请民众齐聚在国境南市市政局广场，以健走的方式来庆祝上完月日，展现团结与爱照的精神。好吧，稍后呢再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的新闻，我们继续来听歌，又的是张小欣的为爱高歌。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好的，我们听过了这两首歌曲呢，刚刚听过的是黄清苑的说不出多喜欢啊，多欢喜，还有的就是张小欣的为爱高歌。继续呢还有15分钟就可以听到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了。好，继续跟你来翻阅的是报章新闻要点。上月副总理纳德马省贵县指出，每三名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约一人出现了眼部并发症，因此呢呼吁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的眼底检查，及早发现病变，来避免视力永久受损。明德路持牌捕鳄团队呢，在闯记录，在前一天下午的5点展开捕鳄行动当中，经过了大约有6个小时的奋战，在晚上的11点返回码头，成功的捕获了4只体长均超过10尺的鳄鱼，其中最大一只呢是接近体长呢有17尺。那么距离巴南河赛的这个周会赛周会呢，就是开幕礼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由7名持牌的鳄鱼猎人组成的团队，在星期六凌晨在马鲁地成功的捕获这4只的鳄鱼，就是来在这个赛周会前夕除患。位于甘榜木西巴的盆林码头提升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目前完成率接近90%，预计可以在8月24日如期的竣工。

名的热心人士欧天仁捐赠了一艘全新的本地制造船，以及一台15匹马力旋外的引擎，总值是10000令吉，以协助弄巴莱国小师生和当地全民解决长期依靠船只往返的交通问题，并提升内陆地区的社区服务便利。古晋德教会济兴善社呢，抱着以为善最乐的精神，在昨天上午到古晋十七里的甘榜杜拉布施了食品给弱势原住民的家庭，同时也为社区有需要的民众举办一场中医义诊的施医增药的活动。好的，再来看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在昨天下午席卷了苏赞业，导致了多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仅是商业区的店屋，还有周末市集都受损，这些设施都受损了。那么苏赞业消防局建筑物呢也遭受到了风灾的破坏，所幸呢整体的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命伤亡。最后跟你分享的这则消息呢，是第20届的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昨天在国境的这个酒店隆重的举行开幕典礼，吸引了超过大约呢就是有1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南洋大学的校友会齐聚一堂，共叙同窗情谊，现场呢洋溢着久别重逢的温馨的氛围。最后呢是看到配合722圣诞月的庆典， Petra Jaya 祖国广场的7月份祖国旗升起仪式。

顺利的在昨天早上举行，从中呢就是加强沙拉越人民对于沙拉越身份、历史和主权的认识。好了，最后呢就是在这里呢给你送上的包括了罗宾的相对无欲，还有刘秋怡的这首《似曾相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早十点隆重举行。巴生谷昨天午后的大雨导致八达岭在野多个地区突发水灾，100辆车被淹。加拿大山火烟雾持续影响多个地方，世界杯工作小组密切监察情况。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大约三千名马来西亚人今天上午十点将在霹雳州位于丹中让布旦附近的苏丹阿斯兰绍卫生部培训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运动推介礼。这项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推介仪式将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他也会在推介礼上发表讲词。今年的仪式采取低调且闭门的方式进行，不过公众仍然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马新社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Merdeka 360、 通讯部和新闻局的脸书直播页面观看仪式。为了建设更美好的马来西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承诺将持续聆听并汇集人民的心声与期望。安诺昨天通过脸书发文，邀请社会各阶层人士透过 Avata 安诺平台直接分享意见、建议及对国家未来的愿景。他说，国家唯有以人民的声音和意愿为核心，才能不断进步，迈向更好的未来。首相也呼吁全民踊跃参与这项倡议，共同开启新的公共对话，为国家未来发展凝聚更多共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宣布，小型企业和本地承包商将通过商用柴油补贴车队卡 Fleet Card 每个月获得300公升柴油配额。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企业营运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政府自本月一号起在沙巴、沙拉越和纳敏落实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之后推出的配套援助之一。
2: Dan sekarang telah pun diperluaskan. Mereka akan mendapat fleet card mereka. Setiap syarikat kecil ini yang didaftarkan atas perkongsian milikan tunggal enterprise ini akan mendapat 300 liter dalam fleet card mereka sebulan. Walaupun kenderaan diesel itu bukan atas nama individu, tapi atas nama syarikat kecil.
1: 阿米赞表示，这项及时干预措施将协助微型企业者解决他们此前申请相关援助的时候所面对的困难。昨天是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日，这次的州选举候选人当中出现来自各政党的新旧混合的面孔，角逐36个州议席。角逐全部36个议席的西蒙共派出24名新人上阵，其余的则为旧将，其中包括森美兰州西蒙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他放弃捍卫西卡麦州议席，转而竞逐宁宜林义州议席。代表西蒙出战的其他重量级人物及资深议员还包括行动党秘书长兼交通部长陆兆福，他将寻求捍卫珍纳州议席。另一方面，国政派出的25名候选人当中有13名是新人，其余的则是旧面孔，包括巫统署理主席兼外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他将捍卫兰道州议席。森美兰州国政主席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则角逐他在2023年州选中赢得的 Bertang 州议席。巴生谷地区昨天下午的大雨导致八达岭在野多个地区，包括223美食中心突发水灾，有大约100辆汽车不幸遭洪水淹没。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发言人 Asro Riza Asbar 指出，八达岭在野消拯队在昨天下午4点35分接获求救投报，赶到现场时发现美食中心水淹将近两米，消拯人员抵达时水位呈下降趋势。另外，截至下午5点，消拯局也接获4宗有关树木倒塌的报告，所幸没有人受伤。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高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争夺冠军之前，两支在四强止步的欧洲强队英格兰和法国在我国时间今天清晨五点在迈阿密球场交锋，争夺本届赛事的季军。在刚刚结束的赛事中，两队激烈交战，英格兰最终以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荣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格兰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在1990年和2018年世界杯，英格兰分别在季军战中不敌意大利和比利时。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在与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在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的州长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下雨，有望缓解空气质量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天时间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俄罗斯两家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称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和莫斯科州，同属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坦波夫州州长表示，7名上夜班的工人当场死亡，另外有25人受伤。他说，如果不是有28架无人机被击落，伤亡人数可能更高。至于莫斯科州遭遇袭击的物流中心内，有1人死亡，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家幼儿园引发火灾，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2处物流设施，1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2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这次是美国伊朗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7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朗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亲民盟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席位。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早十点隆重举行。巴生谷昨天午后的大雨导致八达岭赞野多个地区突发水灾，100辆车被淹。加拿大山火烟雾持续影响多个地方，世界杯工作小组密切监察情况。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早点，
1: 不管是驾车的、
0: 走路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0: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时间是早上7:14，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7月19号天气预测。星期天的早晨呢，有好几个地方都会有雨的部分，出现在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安曼、木中、斯里街、木礁、敏都鲁和梅里是局部有雨，局部地区有雨。那其他的省份呢，包括了在西乌、加伯和林孟则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有雷雨的出现呢，分别包括了在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西乌、木礁、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孟都是会有局部有雷雨的出现。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以西的西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如果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哦，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4: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3: 你好，我是张启正，
4: 我是严轩轩，

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轮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威赛赛。

0: 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Green Lantern。
1: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时间是早上7:27了，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如果这时候的你呢，刚刚扭开收音机，扭开我们的这个频道 FM 91.9。好了，我们继续呢来听好歌了，有黄家谦的《风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听到的歌曲呢，我们继续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和你来进行的是新闻扫描了。那看到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是说呢第十六届三州的选举提名程序在昨天早上呢是顺利的完成，号角也正式的响起了，103位的候选人争夺有36个州议席，其中呢有陷入4角战或者是5角战的就各有2个州议席，预料呢肯定会掀起了激烈的竞争。大马选举委员会 SPR 主席南德斯里南兰哈尼呢昨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8个提名中心共接获了103份的合格提名选民的这个文件，36席是全面的开的。第十六届森美兰州的选举战火升温，行动党本届州选举上阵了11席，原本6席是直接对垒马华，却因为多势力的搞局仅剩下3席，那么1对1。至于呢在恩区的这个竞选区竞争更是陷入了5角战。转换另外一个焦点，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已经是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导致了亏损2亿令吉一事展开了调查。反贪会主席专员纳多斯里阿都哈林昨天表示呢，反贪会已经在7月17日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全面的调查这宗投资亏损的事件。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强调，该局将继续的采取一切的可行措施，以最大的程度追回其在印尼独角兽水产养殖科技公司投资的基金。有关的投资的资金呢，该局发文告指出，该局对这个独角兽水产养殖科技公司的总投资额为1亿6340万令吉，占该公司总股权的2.51%。财政部在上个星期四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当中指出，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在有关的投资中遭到了欺骗。该事件呢是一场经过了精心策划的诈骗案，管理层涉嫌操纵财务报表，误导投资者。财政部说，在事件曝光之后呢，包括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在内的投资者财团已经采取坚决行动，包括展开法律行动追回资金，也包括了进行内部的治理检讨以及加强监管的措施。一名本地商人在这个就是遭到了绑匪掳走，并被索取700万令吉的赎金。警方在接获了投报之后的不到48个小时内展开了特别行动，成功的救出了肉票，并逮捕了6名本地男女嫌犯，同时起获毒品、手机和涉案的交通工具。此外呢，所有的落网嫌犯也同时涉嫌触犯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而接受调查，警方已获准援引1961年绑架法令第12条文，将6名嫌犯延后10天以协助进一步调查。警方目前还在追查以及其他的这个涉案的人士，调查案件的动机以及是否涉及更大的犯罪集团。这样一起事件呢，是在前天下午大约5:05左右吧，在马六甲哥达勒沙曼那花园靠近星期六的夜市附近的一排店铺呢，就是在下午5点左右呢，突然传出巨响，数间的单位瞬间坍塌，让在场者呢是受到了惊吓。其中一名目击者指出呢，这个建筑物突然倒塌，不少人是不知所措，惊慌逃跑，数辆停在店屋前的轿车呢也被压损。在事发之后不久呢，立刻报警，消防人员以及警方大约5分钟内赶抵现场。据了解呢，该店屋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那么 加州的乡镇人员告知，目前是无人伤亡，事发原因有待调查。

好了，我们听歌的有张宇的《晚味》，以及巫启贤的《不该让你等太久》和方季韦的这首《爱苦情深》。是的，不该让你等太久了。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就来到了早上的八点钟了。最后的这个新闻扫描时段，跟你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吃这个瓜。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呢，据传呢将会在9月完成了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战，就是为长达了20多年的国际赛场的征程画下了句点。另外看到的是，东南亚运动会联合会呢理事会议正式的批准了2027年马来西亚东南亚运动会增设5个比赛项目，那么使本届的赛会竞赛的项目呢总数增至43项，并确认不

再接受新增项目的申请。在印度，一位知名的环保人士旺楚克在德里绝食抗议二十天之后，警方星期六就出于健康的考量，强行的把他带离抗议地点，送往医院治疗。美国官员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证实，华盛顿就不再延长针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强硬国家安全法构成威胁而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香港大埔鸿福苑在去年发生了这个夺命大火，相信是工人吸烟所导致，而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的禁烟法令也正式的在星期五生效。英国资深政治家伯纳姆星期五在被确认当选执政党工党新任的党首，并即将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时誓言，给予人民重燃希望。日本在星期五呢也通过了一项的法律，将损毁国旗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尽管外界担忧政治言论自由是受到了干涉，首相高市早苗仍继续的推进其保守派政策。越南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灾和土崩，官方的媒体报道至少有四人死亡。意大利一位检察官星期四表示呢，警方突击了搜查包括了多家的精品品牌办公室，怀疑这些品牌将生产转包给以剥削性条件雇用中国劳工的校窑工厂。挪威南部城市德拉门附近的住宅区星期五发生了大火，救援官员表示呢，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100栋的房屋，数百人被迫紧急撤离。在上个月袭击委内瑞拉的双重地震已经累积了超过5000人死亡，同时官方宣布已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取数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对加拿大发起的猛烈抨击，原因是源自这个美国北方邻国的山火烟雾飘向南方，导致美国大部分地区在世界杯决赛前发布了空气污染的警报。意大利威尼斯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和示威者发生了短暂的冲突，当时人们抗议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德克萨斯州商人费尔迪塔的巨型游艇的到来。以色列议会星期五凌晨投票决定解散新一届的议会呢，选举将会在10月27日举行。在新届政府成立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的履职。好，最后看到的是墨西哥在大马时间17号晚间10点48分发生了规模 7.4 级的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监测的数据呢，震央位于墨西哥的恰帕斯州马德罗港南方海域约71公里，震源深度为10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好了，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咯。继续跟你选来的有这一首歌曲叶倩文的关心，稍后8点钟准时的为你转播由吉隆坡RTM新闻中心播出的新闻简讯。

0: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管理，透过多项改善措施，确保食用油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减少补贴流失与滥用。另外，该计划也将结合国民登记局